宝玉的好哥们儿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和香莲两个人呢过于亲密，在那里说悄悄话，被薛蟠的好朋友金荣发现了，特别的嫉妒，便背地里啊造谣生事，起哄羞辱。他直接原因呢，就是秦钟的姐夫贾蓉，贾蓉的好朋友贾强，想替秦钟出头打这个抱不平。可是呢，贾强呢比较世故，他考虑到金荣的背后啊是薛蟠，不好得罪，于是呢，他便挑唆明烟替他完成这个棘手的任务。这个明烟呢，果然是一点就着，于是呢，一大帮少年子弟便开始纷纷站队，大打出手。不过学堂啊，闹成了一锅粥。那么作为贾宝玉第一得用小厮的明烟，只是凭着别人的一挑唆，就和别人大打出手。这既符合他的年龄，也符合他的身份，更符合他的个性。那么整个的明烟闹学啊，可谓是写进了这个少年群体的共性，同时又写出了小厮明烟的个性，同时呢，还写进了世态炎凉、世故人情。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场闹学，他写出了一个赫赫扬扬的大家族由盛到衰的一个缘由，那就是教育不行，后继无人。当然了，明烟闹学呢也不是突然心血来潮创作的，它是有所本的。汤显祖的《牡丹亭》当中就有一个桥段叫春香闹学。春香闹学的意义呢，不过是消解的是传统的师道尊严、封建的道统，它张扬的呢是一种自由的、开放的、更加符合天性的人生价值。那么明烟闹学呢，它的意义要超越的多。当然还有那种我被青春撞了下腰的那种成长的烦恼。整个的明烟闹学呢，完全可以看成是孩子之间的一张游戏性质的玩耍玩闹，不能太较真。明烟他那种一点就着的炮筒的性格，还有不计后果的勇敢担当，都是其他的小厮望尘莫及的。其实要想真正的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明烟，那么还有一个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从他的命名开始。关于明烟的名字啊，随着《红楼梦》的版本的变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归纳起来呢大致有四种情况。一种呢是明烟被名明烟，一种呢是统一为明烟，还有一种就是统一为被名，那么最后一种就是明烟被名。不管多少种变化，其实就是一个人。理由呢就是分布在原著当中100多处的这两个名字啊，从来就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也就是说，有明烟的时候呢就没有被名，有被名的时候呢就没有明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明烟和被名是一人两名，而不是两个人。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者对名情有独钟。名呢是茶的嫩芽，茶呢是成熟了的名，茶的成长和生长正好暗合着人的长大成人。一部《红楼梦》真的是满纸名茶香。不过呢，我这里并不是想和大家分享什么《红楼梦》当中的茶文化，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为什么在一个小厮的名字上如此的用功，变来变去总不立名。我想呢，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点，茶的品性既符合主人公贾宝玉的品性，更符合作者自己的品性，自然也暗合着明烟个人的成长历程。谁为图苦，岂甘如饥，这是《诗经·孤峰》当中的名句。那么这里的图其实就是今天的茶。

此可知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使得茶性之苦还是比较早的。的确茶有一种苦寒之性，这种苦寒之性呢特别能够引发多愁善感、多思敏感的文人的感同身受，那么进而引申为一种孤寂和清苦的精神境界。而且这种苦味的审美境界啊，并不是容易得到的，非得等到一定的年龄，经历过一定的人世风霜，识得一些人生的况味之后才能品得。吃苦茶既是种苦闷的象征，同时还是一种超凡脱俗、闲适隐逸姿态的象征。第二个原因，就茶的制作工序符合贾家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整个的演变过程。茶圣陆羽在《茶经》当中把制茶的工序分得很细，大概有这么几道：擎、采汁、蒸汁、捣汁、排汁、焙汁、穿汁、封汁，茶汁干矣。由此我们就知道焙茗在整个制茶过程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直接影响着茶的成色。那这样一来呢，就使得贾家、贾宝玉和焙茗这三重关系有了一种天然的相通。一株南方的佳木，从春天的清明之前的嫩芽到成长为一坨茶饼、一包叶沫，从青枝绿叶到面黄肌瘦，到被榨干最后一滴水分，一直到被开水煮沸、冲泡，升腾起一缕缕烟雾，再到被无情地倒进垃圾桶，这就是茶的一生，也可以看成是人的一生。所谓的兴衰荣辱无非如此，所谓的禅茶一味也无非如此。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那茶的主调它符合《红楼梦》的基调。那么茶的主调是什么？如果要寻找茶的主调，最好呢把它和差不多的酒做个比较。酒啊，它是一种意气，茶是一种境界。酒比较外向、热烈、豪放、激辣，特别像火。茶呢比较内敛、宁静、淡薄、隐忧，特别像水。热肠如沸，茶不如酒；幽韵如云，酒就不胜茶了。那酒常伴侠客，茶呢常伴隐士。比起酒的大海量，喝茶一般的来说应该是严控百数，那茶是不能多喝的。所以啊，回过头来再看，那我们看《红楼梦》的基调又是什么呢？要想寻找《红楼梦》的基调，那最好同样要把《红楼梦》和其他的著名小说做个比较，就更好能看出来。我们看看一部《红楼梦》，有《三国演义》的军国大事、南征北战、鼓角争鸣吗？没有。有《水浒传》的造反招安、气壮山河吗？没有。更没有《西游记》打不完的妖怪、走不到的七天、取不完的真经。《红楼梦》的基调到底什么呢？其实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已经用他天才天启般的作曲已经给了我们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有庸常的人间烟火升腾起的那一缕渺茫的、悠远的、幽怨的人世的哀歌，多像一杯冒着绿烟的夹鸣，陪着一个看淡人世繁华而躲进深山那样一个隐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千红一哭，我一哭过；万艳同悲，我一无泪。总之呢，说到底，这个名言之所以叫名言，那就是作者连同他笔下的主人公贾宝玉，试图从那种庸常的烟火气当中寻得一份清雅，一种率真。

0: 一种拒绝长大成人、抵抗被社会化的那种执着。
1: 宝玉天性聪慧灵敏，多愁善感，对于世间一切有着超乎常人的悲悯之情，也有着超脱凡俗的感悟与见解。然而也正是这份与生俱来的灵性，使他过早触及到了人生的孤独本质与命运的苦涩无常，在与成人世界抗争的无尽孤寂中，使他的小厮明烟一直默默伴其左右，如微微茶香、缕缕青烟，一点点渗入宝玉的生活中，甚至是心灵中，想方设法化解他的孤独，抚慰他的忧伤，并在最苦恼烦闷的青春期，带着宝玉来了一场解放天性的冒险。那么明烟究竟做了什么，能对宝玉的人生起到启蒙作用？与其他小厮比起来，能常伴宝玉左右的明烟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一扇轩窗。既然说到了《红楼梦》是一部成长小说，自然就不能不说到宝玉作为主人之于仆人的影响之力，和明烟作为仆人之于主人的那种启蒙之功。我们知道啊，搬进大观园之后的贾宝玉啊，进入了他的青春苦闷期，用书中的原话来说叫镜中生烦恼。园中那些人呢，多半是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闭，喜笑无心，哪里是宝玉此时的心事啊？那宝玉心里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明烟呢，看到主人这个样子，于是呢，就想让他开心。左思右想啊，都是宝玉玩烦了的，不能开心。也许有一样东西，宝玉不曾看过，于是呢，便走到世上的书房之内，把那个古今小说啊，还有那个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还有一些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过来，引着宝玉来看。这个宝玉平时哪里见过这些书啊？一看见啊，真是如获至宝啊！这个明儿啊，又吓坏了，再三的嘱咐他。哎，不可拿到园子去哦，如果叫人知道了，我吃不了兜着走啊。宝玉哪里肯，舍不得拿到园子去啊。于是斟酌再三，就是专门挑了一些纹理细密的，捡了几套，然后拿到园子去，放在自己的床上，无人的时候自己密看，把那些比较粗陋的、粗俗的、过路的，通通的藏在外面的书房。那通过这一段看似不经意的、极平常的那种叙事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简直是写进了贾宝玉和明烟这一对主仆之间的那种披肝沥胆、心照不宣、心有灵犀，那种天衣无缝般的默契。明烟献书，其实潜藏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首先，从作为贵族公子的贾宝玉来看，那么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他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专供举业用的那个四书五经，他压根看不到这些少儿不宜的禁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贾宝玉的小厮书童，那明烟一定比贾宝玉更早的接触到这些禁书，尽管他的阅读能力可能赶不上贾宝玉，但是呢，耳濡目染，粗通文墨，对他来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些禁书意味着什么。在懂得之后，还能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主人购得这些禁书，不能不说明烟作为一个少年，他有老成的一面、担当的一面，他宁可冒险犯难得罪贾政、王夫人，也要讨得小主人的欢心，甚至也不能排除有那种清明共赏、好东西要分享的这种分享心理。那通过以上呢，我们看来啊，对同样处在青春苦闷期的这个明烟来说，也许他自身并没有认识到这些举动对于

贾宝玉影响有多深，他可能是不自觉的。但作为后来的读者，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小厮名儿记上一大功。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谁没有过属于自己的青春芳华呀？那么也有些红学家甚至把名言献书这样一个举动啊，类比成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当然了，这是夸张了，但是道理上还是能够讲得通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个体灵魂的觉醒都需要一缕阳光，一根火柴划破黑暗。那么名言的献书真的就像为宝玉打开了一扇轩窗，使他在最需要阳光雨露的青春年华里不再感到孤独和绝望。那么名言之于宝玉呢，远不止这些盗火之功，还有更多的更美妙的灵魂契合的时段。第43回，不了情暂错土为香，这是《红楼梦》当中极热闹又极冷清，极欢乐又极悲凉的一回。这一回呢，贾宝玉撇开了王熙凤生日的热闹，还有海棠诗社的欢乐，带着名言随便找了一个为北京王的爱妃吊祭的理由，然后就骑马出城，来到了荒郊野外的水仙庵，问尼姑借了一些香珠，然后找了个井台染上香珠，含泪施了半礼，就命明儿把这些东西都收拾了。这个时候的明儿呢，没有唯命是从，而是忙不迭地爬下磕了几个头，口内祝道：我明儿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儿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这是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将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住。这防魂有感，相颇多情，虽然阴阳间隔，即使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虚美浊物喽。说完又磕了几个头才爬起来。我们知道啊，作为主人的贾宝玉有着太多的不自由，有着太多的无以言表的内伤，他的那些动辄化灰化烟的言论啊，早已超越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人生观念。譬如这一场祭祀就是非常典型，虽然作者始终没有点名祭祀的对象到底是谁，但是却我们做出了最明确的暗示。一是祭祀的地方呢，是贾宝玉选择的一方井台，这就让我们想起啊，因为他的言语撩拨而遭受王夫人打了一巴掌的那个跳井而死的金钏。第二是在祭典之后回到贾府，重点写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金钏的妹妹玉钏，在王熙凤的生日宴上躲在无人的角落暗自隐妻。那有这两点就足以证明贾宝玉这次祭祀的对象呢就是金钏。那么一向聪明伶俐的明儿怎么可能不知道宝玉这次祭祀的到底是谁呢？他一定知道。那在宝玉不能行的时候，明儿替他行；在宝玉不能言的时候，明儿替他言。关键的是宝玉的言行关乎心灵，因此呢明儿的言行也必须关乎心灵，所以才有了这一段明儿旁白般的替宝玉的心灵的独白，声口必笑，像极了贾宝玉。的确证明着明儿不是一般的男仆，而是真正走进贾宝玉心灵深处的男仆。从寻芳到祭典，作为主人的贾宝玉可谓是少年爱乐过于人，歌哭无端。

0: 字字真。那么作为仆人的名言，也跟着主人养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情万物，悲悯众生。如果说上一节名言的所作所为被看成是一种从烟火气里寻得一份清雅，那么这一节名言的所作所为就是从势利场中觅得一份天真。
1: 《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贾府，家规森严，礼教盛行，但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仍然有少男少女生出了对于自由恋爱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于真挚爱情的大胆追求。名言陪伴宝玉成长，同样受到了贾府家规的限制，但他也同宝玉一样，有着青春期对异性的懵懂与向往。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就撞见了小厮明烟与丫鬟万儿私会，若论家法处置，必是重罪。但宝玉的反应却体现了他内心的柔软与慈悲。那么，宝玉究竟是如何处置此事的？明烟私会一事又暗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0: 最后呢，我们看三个层面，就是一洗春衫。那说到明艳呢，不能不谈到和他有关的那一段风流韵事儿。元妃省亲，可谓是人人力倦，各个神疲。一场大热闹过后啊，这个宁国府啊，余情未了，然后率先锣鼓开场，邀请贾宝玉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是见繁华热闹的这个样子，热闹到不堪的地步，于是呢，就稍微坐了一坐。就私自开溜了，正在漫无目的的戏马游江，突然想到这宁国府的某处有个小书房，小书房内呢曾经挂过一张美人图，画得特别传神，于是持病大发，就想到这个时候美人应该也会寂寞吧，于是呢便往这个书房走去。那没想到的是，撞破了明烟和旺儿的约会，这个宝玉禁不住大呼大叫啊，了不得了，一脚就把门踹开了，把明烟和旺儿两个人一下子吓得那么散开了，抖衣而颤。明烟呢一看是宝玉，赶忙跪下来啊，跪求不迭啊。宝玉就问了，晴天白日这是怎么说，一面看那个丫头虽然不太标致，倒还白净，些微也有些动人之处，只是羞得面红耳赤，低头无语。宝玉这个时候就跺跺脚后，还不快跑，一语惊醒梦中人，那小丫头疯了似的飞也似的跑了。这宝玉还赶快追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这个急得明儿啊就往后叫啊，祖宗哎，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就开始审问明儿，那丫头几岁了？明儿道，大不过16、17岁。宝玉道，连人家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就欲话不知了，可见他是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儿笑道，若说名字来历，那真是话长了，真的是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宝玉听了笑了，还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那么我给你看看啊，整部《红楼梦》直接写到两性关系的文字啊不止一处，可是这一处貌似闲笔，好像不经意，无关宏旨，实际上却大有可缩解之处。我们看看文字表面的意思，明儿偷情，宝玉误撞，贾宝玉既没有责罚他们，而是提醒夜已吓傻那个女孩还不快走。那么一向多情的贾宝玉关心的不是偷不偷情，不是合不合法，他关心的是

当时的女孩是不是害怕？于是天真的冲着人家女孩的背影，补充的喊道：“让人家不要害怕，她不会乱说的。”那么，针对敏儿，她关心的也不是偷情本身，而是敏儿是不是对得起人家，是情不自禁呢，还是逢场作戏？那这符合贾宝玉一贯的性格。那除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解读呢？当然还有更多。首先从人之初的角度看，谁没有过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啊？所谓男女大防的礼教，一般来说针对的更多的是读书人、士大夫，还有他们家里的女眷。那至于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虽然也受到礼教观念的影响，但是他远没有那么的噤若寒蝉。因此呢，对于作为仆人的名言和作为丫鬟的腕儿这一段私情，应该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作者把这一段故事设置在宁国府贾珍的书房。那书房里呢，看不到书卷，就看到的是美人图，听不到读书声，却听到了声色声。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来，作为宁国府掌门的品格做派，可以说作者差不多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去坐实柳湘莲的那句痛骂啊：“你们东府里只有门口的那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去证实家世消亡守罪宁，造型开端实在宁，来证实证明这个衬言的准确性。那么再次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啊，与明烟私会的那个小丫头啊，也只是昙花一现，就再也没有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段故事啊，符号性大于实体性，象征意大于实体意。那关于这一段描述啊，有很多看法，其中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呢，它实际上是让敏儿替代贾宝玉，那么敏儿呢就成了贾宝玉性格的一个侧面，成长的一个阶段，那么一个本我。写敏儿的目的终归是为了写宝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段故事呢隐喻了贾元春宫中的得宠失宠。那根据呢，就是贾元春进宫的时间和他担任的女史之职，一直到被加封为贤德妃，那么得宠呢来的似乎有点太突然。于是呢有红学家就推测啊，这很可能是正像敏儿和万儿的这段偷情，那是一次偶然事件。好景不长，紧接着就失宠了。那么这种推测的理由呢，是万儿的母亲，就是那场关于不满富贵不断头的那个符号的知锦之梦，紧接着就是元妃的失宠。我们都知道锦是一个很好的词，前程似锦，所以锦绣呢往往被看成是一种荣华富贵的典型的象征。那么这样讲呢也能讲得通，可以说也还是非常能够有道理的。在这之前是元妃省亲，是大热闹。那么元妃省亲刚刚过去，就来了一段敏儿和万儿的偷情的小插曲。如果说没点来由，还真的说不通。还有一种解释，我觉得依然是有道理的，就这里边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文化观念。不管是敏儿还是贝明，茗和茶呢都是一种古代婚礼的必备的礼物。吃茶就是订婚的意思，吃茶蕴含着订婚，茶礼蕴含着和合。因此呢这个敏儿和万儿的这一场不太符合礼法的私会，那其实是一种原始意象，它有着丰富的原型意味，它唤醒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集体无意识。那不管哪一种说法，其实都能够自圆其说。
也能言之成理。

0: 贾宝玉的秉性、气质、思想、精神、追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作者为什么要冒被那些细心的读者百般挑剔的风险？
1: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1: 慢慢欣赏。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李宗盛唱歌，是因为能在他的歌里面听到一些人生的感悟，就像他自己唱的一样，说不定我一生涓涓意念，侥幸会成河。继续和你在华语好歌里听见人生的味道，这是柯以敏《河流》。

这是来自柯一鸣的一首《河流》啊。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大概我们会对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些些的反思，有一些反省。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一首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歌，这是由林志炫所带来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爱玲说，能开口说出口的委屈便不是委屈，能离开的人便不算是爱人，所以如影子一般的情人一定是让人有所委屈的爱情，不必挽留，也不必去浪费时间，我们都应该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留给最珍惜你的那个人。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忆莲翻唱许美静的一支作品，名字叫做《影子情人》。和许美静略带沙哑和憔悴的情绪不同，我觉得林忆莲的歌声里面呢，多了一种女性的这种怨，这种怨呢，也让这首歌曲楚楚动人。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创作。黎沸辉不仅仅给张学友、林忆莲、刘德华、张信哲等很多的大牌歌手写过歌曲，更出版过自己的唱片。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黎沸辉当年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说走就走》。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忘情桑巴舞，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歌啊，在那些年这首歌点燃了太多太多人的热情，如今在听呢也依然能够唤醒心底跃动的渴望。所以说有一些歌曲啊，它就是时光机，更是永远都不褪色的青春记忆节拍。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草蜢乐队的一首半点心，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BAD 组合翻唱的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艾静在加入到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之前所推出的校园民谣作品《那天》。90年代中期的魔岩唱片推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而最为让人所痴迷的就是窦唯、张楚、何勇的魔岩三杰，你还记得吗？即便是时光流转，再听到他们的歌声，依然会有依稀当初少年笑，眉目不见当年傲的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专栏报道。为切实改善困难残疾人居住生活环境，解决出行、如厕、洗浴等急难愁盼问题，五河县残联全面启动2026年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经过严格审核，79户家庭符合改造条件，为后续一户一厕精准改造奠定坚实基础。县残联牵头组建专业评估队伍，联合各乡镇村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城乡低保、一户多残、重度残疾人等重点家庭。工作人员现场评估残疾类别、居住条件、行动障碍与实际需求，重点核查坡道修建、卫生间扶手、防滑地面、低位灶台、护理床适配等改造内容，严格对照政策标准筛选对象，确保不漏一户、不错一人，坚持需求导向、个性适配原则，对每一户审核通过家庭建立详细台账，按照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制定个性化改造计划。改造内容聚焦解决出行难、如厕难、洗澡难、起居难，优先保障最迫切、最实用的无障碍设计需求，确保改造项目贴合实际、安全管用。县残联严格执行了项目流程，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明确改造节点、质量标准与监督机制。下一步将加快组织施工，全程严把质量与进度关，强化全流程监管，确保资金用在实处。通过小改造承载大温暖，切实改善困难残疾人居住家庭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自主性与幸福感，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为持续提升涉残民生实事保障水平，切实筑牢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质量防线，近日固镇县残联组织开展了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满意度调查工作。固镇县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是县残联聚焦特殊群体急难愁盼，通过公开招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提供的惠民服务。项目精准覆盖固镇县180名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围绕生活照料与健康保障两大核心，提供理发、个人卫生护理、衣物清洗、居家保洁、康复保健、助愈、耳鼻喉监测、口腔监测、血压测量、血氧以及心率检测等多元化精准化服务，让残疾人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照料。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详细询问服务项目、服务时长、生活改善情况以及满意度，全面掌握服务落地成效。受访残疾人及家属纷纷点赞，大家一致表示，居家托养服务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惠民政策的温暖和党和政府的关怀，日常生活品质显著提升。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为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提升残疾群体数字就业能力，助力其稳定增收融入社会，龙子湖区残联2026年残疾人直播带货专项培训班日前开班，辖区共40名残疾人学员参与学习。培训采取了理论讲解、实操教学、案例分享的教学模式，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授课老师围绕直播行业现状、账号搭建、短视频剪辑、产品推广等核心知识开展系统教学，手把手指导学员练习镜头展示、场景布置、互动引流等实操技能，及时解答学员疑问，有效消除了残疾人对于新媒体行业的陌生感和畏难心理，学员之间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在良好的学习氛围当中，逐步掌握。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所演唱的一首《水星记》啊，这首歌也是2016年收录在郭顶那张概念完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面。他用了一个非常天文学的视角来写感情，水星，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却只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永远保持着一种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距离。歌词里写。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写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一种克制的深情，一种我就在不远处安静地陪着你的温柔和遗憾。而这首歌呢，也是献给所有心里住着一个无法靠近的太阳，却依然选择温柔环绕的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一起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关于不求回报的守候，还有偏执的深情。我觉得也是情感浓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我们听林宥嘉，《浪费》。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千里之外，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其实早在周杰伦创作《发如雪》的时候呢，就有意与费玉清合作一首歌了。后来最终通过经纪人牵线，促成了这支《千里之外》。这首歌我觉得它既是华语乐坛跨世代合作的一个里程碑，那也因为真情实感的这样的一个底色而更具感染力。岁月如歌，下面这首中国风歌曲依然来自于周杰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情人知己》，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普通话的版本，就是周华健的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在叶倩文的音乐生涯还有人生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情人知己，就是她的老师，也是她的先生林子祥。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一同走过30年的时间，也真的是值得佩服和羡慕的事。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就来听听林子祥的这首《决定》，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能够救命。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惊涛骇浪。20年前，当同龄人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7岁的陕西女孩陈可却遭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时刻。父亲锒铛入狱，母亲李爱英抛夫弃女绝尘而去。在苦水与泪水的浸泡中，陈可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一家大型公司录用，还拥有了自己甜美的爱情。就在陈可自以为告别了苦难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他眼看就要愈合的伤疤，在他的世界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惊涛骇浪。

冷血，渣女，你怎么不去死？当北京一家大型日用化妆品公司的员工陈可气喘吁吁地赶回出租屋的门口时，大门、院墙，甚至门口种冬青的大缸上，都被红漆刷上了血淋淋的大字。邻居们指指点点，他们的眼睛里透着好奇、兴奋、鄙视，还有幸灾乐祸。一直活得默默无闻的陈可，一夜之间变得臭名昭著，这一切均拜他的亲妈所赐。陈可于1989年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一个偏远的乡村。6岁那年，陈可的爸爸把人打成重伤后入狱。不久，妈妈李爱英收拾好行李，钻进新男友的汽车，丢下痛苦追赶的7岁幼女陈可绝尘而去。陈可哭得晕倒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还是他的班主任文老师见他没去上课，一路寻找，才发现了大槐树下满脸泪痕睡着的他。爸爸入狱，妈妈远走，陈可从此成为家里不受待见的人。洗衣服做饭成了陈可童年时代的主要生活内容。期间，陈可的父亲刑满出狱，但他三餐无着，根本不管女儿。陈可听说母亲再婚后又生了个男孩，但他没见过母亲，也没有见过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念中学时又次交不了学费，也是爷爷给了他1000块钱交学费，爸妈从来不管。唯一对陈可好的是班主任文老师，自从妈妈走了以后，文老师看陈可的眼神就多了份怜爱。他经常鼓励陈可好好读书，文老师还会给陈可买衣服头花，冬天会让陈可在他的宿舍取暖。文老师比亲妈更体贴的关怀，是陈可至暗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陈可在高中考出了600多分的好成绩，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陈可被保洁公司录用，与此同时，爱情也不期而至，他和一个叫杨硕的男孩恋爱了。然而生活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总爱试探人的生命力到底多顽强。这天一大早，陈可刚坐到工位上，前台打来电话说有人找他。他带着好奇心出去，是一个背影消瘦的女人。当他转过身来后，陈可辨认了好久，才认出是自己消失了20年的亲妈

李爱英。李爱英的神色里带着殷切、激动、羞愧。沉默了许久，嘴唇哆嗦着，突然拉住陈可的手：“华妮，妈有事儿求你，你……”陈可抽出自己的手，冷漠地说：“说事儿。你弟弟得了白血病，引起肾衰竭，需要换肾，我的配不上，你能不能……”陈可想都没想就回绝了一句：“弟弟，捐肾？你要我的命不？”“你们可都是我生的呀，大夫说了，捐一个肾不影响。”“闭嘴，命可以还给你，捐肾绝不可能。”“华妮，妈求你了，我给你跪下。”李爱英狠狠地拉着陈可：“你放开，演给谁看？”陈可满脸嫌弃地将李爱英抓住自己的手给掰开。母女俩的争执引来了路人的围观，陈可又羞又臊，转身跑进电梯，一口气跑回工位上，看着镜子里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的自己，无声地哭了起来。第二天早上7点，陈可准时出门的时候，李爱英蹲在女儿租的院子门口，一见女儿开门，她急忙站起来，扑通一声给女儿跪下，声泪俱下地求女儿。院子里陆续走出来的邻居们，路上的行人都看起了热闹。陈可眼看要迟到了，一把推开他，直奔地铁口。到了公司，陈可迅速调整状态，正在翻译一个资料的时候，被部门领导叫去谈话。“陈可啊，你的表现一直都很好，公司不干涉员工的家务事，但是希望你自己处理好，记住，百善孝为先。”陈可压抑着内心的委屈说：“我知道了，很抱歉。”这一天，陈可的工作效率奇差，翻译稿出现了好几个错误。浑浑噩噩地熬到下午，房东给他打电话：“陈可啊，你赶紧回来陪我的家。小姑娘看着本本分分的，怎么这么恶毒？”陈可向领导请了假，火急火燎地赶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李爱英正在向围观的人比手画脚诉说着什么，她身后血红的大字和她像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怪兽，随时准备着把陈可吞进肚子里。男友杨硕的电话成为压死陈可的最后一根稻草。“陈可啊，没想到你心这么狠，我们分手吧。”挂掉电话后，情绪崩溃的陈可疯狂地冲着李爱英咆哮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也是你生的，你当初生了我，现在又要我的肾去换你儿子的命，凭什么？”争执间，李爱英的手机掉了出来，屏保是她儿子的照片，让陈可更加愤恨。儿子被她捧在手心里，女儿呢，就活该被嫌弃被欺负。回公司后，还没有等陈可主动解释来龙去脉，他的顶头上司便抢先发话，表示对他很失望。他根本不相信陈可曾经悲苦的童年，只看到眼前可怜的老妇人，以及陈可对于母亲求助的无情拒绝。失恋，被路人戳脊梁骨，遭遇领导的指责，20年未见的亲妈出现时，陈可的世界再次一片灰暗。陈可辞了职，关了手机，在前门附近重新找了一家民宿。房东是个慈眉善目的奶奶，她听完陈可的故事后跟她说：“姑娘，到我这个年纪了，挺后悔以前的固执。也许你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陈可的内心微微有些触动，想想母亲李爱英那疯狂却无助的眼神，再想想他手机屏保上那个一眼望去和自己有几分神似的弟弟，陈可有点动摇了。那天陈可带着所有的积蓄赶到李爱英所说的那家医院，远远的在器官移植科的门口，陈可看到了母亲的身影。陈可尾随着母亲来到了弟弟的。“我知道你过得不好，要不是我拖累你，你也会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太，烫时髦小卷发。我知道你过得不好，要不是我拖累你，你也会是一个漂亮的。”

烫时髦小卷发，跳广场舞。傻儿子，你是妈的命，妈一定要救你。李爱英哭着说。站在门口的陈可泪如雨下，想想自己幼年那么苦，没想到弟弟更苦，他现在连命都快没了。陈可记下弟弟的病床号，悄悄地来到缴费处，帮他续了20000元的住院费，预约做了配型。可还没等到陈可做配对，弟弟去世了。弟弟去世后，李爱英发疯了一样跑到陈可的新居，砸了他的家，说是女儿害死了他的儿子。这一次陈可没有恨，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可怜。安葬了弟弟以后，李爱英就不见了。陈可试过拨打李爱英的电话，无人接听，再打就停机了。陈可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那场关于生离死别的闹剧仿佛只是一场梦。他选择到一家刚起步的公司上班，刚创业的公司很穷但很纯粹，每天忙到天昏地暗，倒头就睡，也没有的时间忧伤。20年前，当同龄人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7岁的陕西女孩陈可却遭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时刻。父亲锒铛入狱，母亲李爱英抛夫弃女绝尘而去。在苦水与泪水的浸泡中，陈可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一家大型公司录用，还拥有了自己甜美的爱情。就在陈可自以为告别了苦难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他眼看就要愈合的伤疤，在他的世界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惊涛骇浪》。

2024年3月，老板给陈可介绍了男朋友，一个同样从农村考上北京大学的男孩。相似的家庭背景，让他们两人惺惺相惜。2025年6月，他们在亦庄按揭买了房并结了婚，丈夫坚持在房产证上只写陈可的名字，他说知道他没有安全感。公司后来让陈可专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无数的后台留言让他每天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女人正在各种痛苦中挣扎。原来这世上悲苦的不止自己一个，自己总是不忘过往的伤悲，是不是过于执念了？陈可试图再次寻找母亲，可依然杳无音讯。8月中旬，陈可按惯例在公司楼下买早餐的时候，突然一阵眩晕，在肉夹馍的餐车前缓缓滑了下去。恍惚中，他听见有人叫自己的乳名，花妮，花妮。可当陈可醒过来的时候，人已在医院。公司的前台小妹守在陈可的跟前，说已经通知她老公。陈可问同事是谁送她来医院的，她说是公司附近早餐摊上的一个阿姨，戴着口罩没看清脸，还替她缴了2000块的住院费。检查后，陈可获悉了自己晕厥的原因，她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加上平时太过劳累，低血糖，这才导致她突然发病。医生一边告诉陈可检查结果，一边问，你妈今天怎么没来呢？李爱英。陈可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自己与李爱英最后一次见面，那歇斯底里的样子陈可记忆犹新，她怎么会再次出现？带着疑问，陈可让前台小妹次日到早餐摊那里，故意找咸阳的凉皮、肉夹馍，说她怀孕了，口味刁钻得很，就想吃老家的东西，别的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小妹就给陈可带来了肉夹馍和凉皮，用兰花布包着洋瓷饭缸子，还有锅盔馍加辣子末、玉米蛏子稀饭，都是陈可小时候最爱吃的。小妹还给陈可看了她偷拍的视频，是李爱英。视频中的她更老了，站在高大的早餐车后面，显得更加瘦小。陈可的鼻子一阵发酸。出院后这几天，陈可径直来到公司楼下的摊位前。当时

李爱英正低着头给客人夹馍，炒土豆丝，凉拌胡萝卜丝，炒绿辣子，一盆盆干净整齐地摆着。受请，李爱英抬起头来，看见陈可之后，脸色瞬间凝固，筷子从手里掉落。他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华妮，出院了，你吃啥？妈给你做。锅盔加辣子，凉皮。陈可故意说道。华妮，今天没有锅盔和凉皮，只有电烤饼，妈明天给你做。李爱英双手擦着围裙，结巴地解释。可我明天想吃节节面，还要擦锅菜。妈给你擀。陈可去上班了。他没有问李爱英为什么消失，又为什么出现，只觉得自己心里升腾起一股别样的情愫，似乎将要燎原。陈可的丈夫知道这一切后，鼓励妻子多跟妈妈走动一下。陈可淡淡地说，随缘吧。丈夫知道陈可内心的结还没有完全解开，没再多说什么。但丈夫经常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送陈可上班的时候，把这些生活用品送到岳母的早餐车跟前，而李爱英则会塞给女儿女婿两个饭盒，陈可的饭盒里全是他小时候爱吃的。那天陈可在丈夫的再三劝说下，终于来到了母亲的住处，发现她住着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面只能放一张一米宽的床，进去人都转不开身，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整洁，床头小柜子上放满了他和弟弟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下面压着一封信，显然是弟弟写给母亲李爱英的。妈，您帮我转告姐，这20年我夺走了您全部的母爱，我对不起姐姐，如果有来生，让我做哥哥去保护她，补偿她吧。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洒落在信纸上。陈可赶紧擦干泪水，强行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回家不久，陈可给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文老师打电话，把自己这几年如过山车般的遭遇一一向他倾诉。在陈可心里，文老师更像自己的亲妈。听完陈可的讲述，温老师叹一口气说，华妮呀，本来我不想说出真相，既然现在已经揭开了，我就不妨告诉你实情吧。哎，你妈的命太苦了。温老师告诉陈可，他6岁那年，他爸爸因为别人偷看他妈妈洗澡，失手把人打成重伤后入狱，妈妈因此被村里人指指点点，被本来就不待见他的爷爷奶奶恨上，甚至还被村里的二流子欺负。不堪舆论重压的李爱英，在女儿陈可7岁那年收拾行李，跟着新男友跑了。然而再婚后的李爱英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新任丈夫嫌弃她是二婚，还处处防着她拿他们家的钱去补贴陈可。儿子出生之后，这种防备才有所放松。那些年，李爱英从没中断过对陈可的关心，尽管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而且受再婚丈夫的严密监视，但李爱英仍经常通过文老师给陈可零花钱。当年文老师送给陈可的新衣服头花，全是李爱英掏的钱，连爷爷替陈可交的那1000块钱的学费，也是李爱英千方百计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所有这些都只有文老师一个人知道。末了，文老师说，华妮，你妈当年扔下你确实是她不对，可她如果不走，基本上就没活路了。你弟去世后，你妈就离婚了，在你公司楼下卖早点，一方面是谋生，另一方面还是为了能多见见你呀。文老师的揭秘在陈可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来自己误解了亲妈这么多年。就在陈可计划着怎么好好补偿母亲时，一个电话让他如坠深渊。

你是花妮吗？你妈现在在我们医院里，快过来。放下电话，六神无主的陈可第一时间给丈夫打电话，两人飞速赶到医院。进了急诊科后才了解到，李爱英突发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切除，需要家属签字。医护人员从她的电话通信录置顶的那条女儿花妮中找到了陈可的电话，并通知了她。病床上，疼得缩成一团的李爱英双眼紧闭，脸色清白。陈可的内心一阵绞痛，他趴在李爱英的耳边轻轻地喊出了一声妈。两行泪水从李爱英紧闭的双眼里滑落。手术后，李爱英在医院休养了几天，便被陈可和丈夫接回了家中。尊重母亲想独居的心愿，陈可帮她在小区里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顺便在物业公司找了份打扫卫生的轻松活儿。女儿与母亲家只有一碗汤的距离。周末，陈可会带着丈夫过去吃饭。李爱英用扯的棉布缝出各式各样的小衣服、小袜子、小鞋子。她告诉小区的老太太们，闺女小时候很苦，她要好好帮闺女带外孙，让闺女后半辈子都泡在蜜罐里。如今陈可的女儿也半岁多了，抱着外孙女，李爱英乐得合不拢嘴。想必弟弟在天上看到这些也很欣慰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全市季度工作会召开，马军讲话，维修方通报重点工作情况，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到怀远县开展带案下访，全市乡镇街道政协工作联络组及委员工作室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杨森主持，高新区加快城市更新，小黄山片区配套日渐完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5月7号全市季度工作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季度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潘军奇、熊延松、汪安定、福连峰等出席。马军在讲话中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决定全年走势的黄金季，全市要乘势而上，大干快上，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确保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好步。要继续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和只争朝夕的拼劲，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要以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精准招商，盯紧项目，完善又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提升敲门招商实效，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用签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说话，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觉醒性，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工作成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指标、真金白银的项目、争先进位的实际上，为加快蚌埠振兴筑牢基石。来听下一条记者顾凯报道。5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怀远县开展带案下访，现场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潘军奇，市政协副主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春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仁宝参加。当天下午，马军共接待了3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物业服务质量差、劳务纠纷、保险理赔等问题，与怀远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等一起，共同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马军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拓宽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坚持开门抓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访下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化解信访积案，加强源头治理，争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记者朱锦成报道。5月7号，全市乡镇街道政协工作联络组及委员工作室工作现场推进会在五河召开，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庭参加。杨森在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政协工作联络组、委员工作室的重大意义，将两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推动基层振协工作提质增效。杨峰要求，要聚焦标准规范，明确联络组职能定位与履职路径，进一步健全组织体系，规范阵地建设，明确职能定位，通过微协商、微建议、微监督、微服务等活动，助力解决群众关切和关心的问题。要彰显界别特色，高质量建好用活委员工作室，多措并举收集社情民意，注重彰显自身特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要健全保障机制，确保两项工作落地见效，推动新时代县区政协工作再上新台阶。我们再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方面的进展情况。记者年福业报道，当前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迎来了关键施工节点，全线沥青滩铺层与水稳层作业同步推进，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进入到路面结构施工冲刺阶段。据中交

0: 二公局四泵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介绍，目前桥梁工程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97%，仅剩桥面铺装、护栏等收尾工程。沥青施工完成31%，剩余工程量大约在9.4万吨。交安工程已经完成了35%。四泵高速公路安徽段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工程，全长10.02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线路起自五河县双中庙镇，向东止于皖苏省界，与江苏省无缝衔接，内容涵盖了包括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包含五河北善滩两处互通及五河北收费站，目前五河北枢纽已经与五蒙高速同步通车。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高新区管委会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15/5城建规划及城市更新的重点工作情况，并且就辖区居民反映的施工管理不到位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
1: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于介绍，围绕建设成为全省一流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产城融合样板区这一目标，蚌埠高新区坚持以城新产、以产促城、产城互动，以小黄山片区 6.4 平方公里更新改造为突破口，系统谋划15/5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2: 小黄山片区呢，是作为我们市一级的城市更新的重点片区来进行重点的打造。那么我们前期呢，完成了小黄山一期的这个建设，已经投入运营了。目前呢，我们的新打造的152亩的体育公园呢，已经基本竣工，可能在6月份即将投入使用。第二呢，我们也在周边呢积极的配套我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跟蚌埠附院合作打造的高新附属医院，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再一个呢，是我们在我们高新附属医院旁边打造一个90亩的这样的一个康养结合的养老中心，将来会配套1300多床位的高档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康养的配套服务，也满足我们老年群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配套服务需要。
1: 节目中，听众韩先生通过热线反映：“
3: 我是枣林村的，去清溪镇枣林村的，就是我们正在搞美丽乡村建设，施工方呢清理这个沟渠啊，把这个泥土啊都堆在我们村的这个主干路上面了。今天啊，灰尘污染也比较大。”
1: 蚌埠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关于回复。
2: 结束之后呢，我们安排我们枣林村的这样一个村委会专门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跟着我们高投集团在建设过程中可能有些工程没有了尾，来进行沟通，尽快的把它进行清理。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好，直播蚌埠正在直播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稍后您将收听到淮上区推进文明施工管理，提升扬尘防治水平。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我市各家医院弘扬红十字精神，共建社区博爱家园。固镇县社区企业兴联兴，兴业富民惠民生，我市开展网络食品虚假销售宣传专项整治行动。
5: 身边人，身边事， 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春季是扬尘管控的关键时期，淮上区在建工地项目全面推进文明施工管理，提升扬尘防治水平。来听报道。
6: 在淮上区体育馆、文化馆建设工程现场，上百名工人正忙着钢筋加工和混凝土浇灌，整个工地遍布蓝色的防尘网。今年初，淮上区体育馆、文化馆项目全面进场施工，防尘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淮上区体育馆、文化馆项目执行经理吴潘：
7: 把生态环保放在首位，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各项要求，全程洒水降尘、裸土覆盖、车辆冲洗。
6: 砖人钉、砖人管，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同样忙碌有序。施工区域道路硬化，雾炮车来回喷淋，渣土车进出也要经过冲洗平台。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 EPC 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童艳秋：
8: 环保与扬尘防治作为工作重点，我们严格执行6%，实时监控扬尘及各类环境污染，我们将持续精细化管控，
6: 细化雾炮联动、洒水降尘、全施法施工，监管部门严格管控细节，并严查渣土车带泥上路、沿途抛洒等违规行为。今年以来，淮上区常态化巡查辖区内工地，累计排查安全隐患32条，下发整改通知书6份。淮上区住建局建管站站长胡学斌：
9: 每个重点工程明确一名责任人，同步开展白天加黑夜的全天候巡查，守住好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为市民创造更加清新整洁的生活环境。
6: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0: 昨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我市各家医院积极开展主题活动，弘扬红十字精神。
6: 上午9点多，一场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大型义诊及文艺展演活动在科学宫广场进行。来自全市多家医院的红十字志愿者现场提供了免费诊疗服务，并通过展板和互动问答向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一位市民说：
10: 学到急救人的知识，听他讲了也非常好。
6: 据了解，我市已将红十字工作融入社区，在中平社区启动博爱家园项目建设，集应急救护培训、养老服务、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功能于一体。是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杨倩：
11: 下一步我们蚌埠市红十字会会继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开展三救三献、青少年红十字工作、志愿服务，打造博爱家园建设。
6: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0: 昨天是国际卵巢癌日，当天蚌一大附院举行了专场义诊，专家现场把脉问诊，为市民送去了健康福利。
6: 早上8点，蚌一大一附院门诊大厅外人头攒动，医院肿瘤妇科派出了6位专家联合坐诊，现场为患者答疑解惑，量身定制诊疗方案。除了专家问诊，现场还为符合条件的卵巢癌术后患者免费提供常规费用约3600元的 HRD 检测。蚌一大一附院肿瘤妇科科主任杨波：
12: 我想强调 HRD 检测的重要性，因为大约一半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存在不会自我修复的 DNA 缺陷，通过 HRD 检测能够精准找出这部分患者，再利用靶向治疗方式，这样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6: 专家提醒，卵巢癌早期症状极其隐匿，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关键在于防患于未然。蚌一大一附院肿瘤妇科科主任杨波：
12: 我们特别强调早期筛查，建议广大女性，特别是有相关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定期进行妇科超声检查，结合肿瘤标志物检测，只要提高防范意识，早诊早治，治愈率就会大幅提升。
6: 记者马笑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美好故镇专栏报道。故镇县古阳镇吴景里居委会依托自身便利条件，积极引进企业落户，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6: 吴里井位于故镇县城北部，交通便利，劳动力较多。居委会通过引进企业，深化合作，促进居民就业，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吴里井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峰：
13: 我认为啊，企业和居委会之间那就是一种鱼水的这种关系，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居委会以及我们的两委干部会尽一切的力量去帮助企业。

0: 这个渡过难关。
1: 安徽辉牛食用菌有限公司租用五里井的厂房，建了37个大棚。去年冬季，一场冻雨给企业带来了重大危机。公司总经理刘涛：
0: 当时这个棚子眼看都被压得快要塌了，因为那个天特别冷，你就叫别人出来，你给别人钱，别人也不愿意出来干，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村里不一样，村里一组织，他们都来了，就是，当时都没谈钱。
1: 公司闯市场，居委会保后勤，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也化作了企业反哺相亲的实际行动。每到生产旺季，企业一天使用的劳动力就超过20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固镇县古阳镇五里井居民赵学平：
2: 那七仔蘑菇就来，反正月月的工资也到位。
1: 五里井居委会和4家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集体经济收入超135万元。这笔收入投入到沥青路铺设、路灯安装、80岁以上老人新农合代缴等民生事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绘就了社区与企业共促共富的美好画卷。记者蒋松报道。
3: 好，直播蹦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一季度，我市县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领跑，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县域 GDP 合计271.3亿元，同比增长6.4%，分别高于全市0.2个百分点，全省县域0.8个百分点。全市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47.1%，同比增长3.6%，为全市消费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季度，我市农业信贷担保再保余额10.7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25亿元，增长13.19%，有力保障春耕生产和乡村产业融资需求，实现首季开门红。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蒲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今日提醒，
1: 记者何佩报道，为了有力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秩序，从现在起，我市开展为期六个月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围绕网络交易平台、入网食品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直播间

销服务的机构、广告发布者等责任主体，重点整治四类行为：一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暗示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或者利用科研、医疗专家名义对食品弄虚作假进行推荐，采用虚假交易、刷单炒性等方式营造虚假人气等虚假的营销行为；二是食品广告中使用了国家级、最高级等绝对化用词，以及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等广告违法行为；三是平台、主播、服务机构在资质审核、直播内容及数据上的违规操作行为；四是食品标签虚假标注、违规展示信息等网络食品销售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呼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在网购食品时要保持理性，仔细甄别，对发现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线索，欢迎及时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14度到15度。预计明天5月10号白天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79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

多项经济数据展现我国经济活力。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一季度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2%。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汽车停车开门要警惕开门杀，听民警支招如何保证安全。定分指征消除争议，最高法日前出台司法解释，明确相关事故中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伊朗方面正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称局势已恢复平静，但冲突可能再次爆发。美军三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宣称8号阻止超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起停火3天，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宣布支持这。

0: 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1: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
3: 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4: 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从结构看，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
3: 此外，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2: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
3: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6: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

0: 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1: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线，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2: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3: 昨天上午10:4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联。
4: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5: 奉邀，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及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6: 奉邀明白。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7: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8: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9: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0: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接下来更多消息，看一组简讯。
10: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该标准涉及移动终端、汽车座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2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随着气温回升，内蒙古呼伦湖近日进入全域流冰期，呈现出壮观的跑冰排景观。从高空俯瞰，大小不一的冰排铺满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波光粼粼。据介绍，呼伦湖流冰期预计将持续至5月中旬。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
3: 最高法近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汽车开门杀受害人保障及保险赔付等问题。
4: 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后方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车辆碰撞的交通危险行为，很容易引发伤亡。
3: 那我们也结合近期发生的2起事故，听听民警支招如何避免开门杀，还有如果遭遇相关事故，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
10: 近日在江苏无锡，这名驾驶员开门时未观察后方，后方骑电动车的

0: 女子径直撞上车门，所幸受伤不重，并无大碍。在江阴市，这辆车的驾驶员也未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导致电动车骑手被撞倒，所幸电动车速度不快，骑手仅轻微擦伤。停车开门，这看似是简单的动作，如果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开门杀。
1: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拿右手开门，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的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个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来接着就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把门打开。
0: 民警提醒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和行人，途经临时停靠车辆时要提前减速，尽量与车门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骑乘人员还要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针对开门杀受害人保障问题，近日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事故发生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乘客有责任的，不得以乘客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不能只赔付驾驶人的责任份额，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乘车人、驾驶人根据过错承担。
2: 实践当中，机动车的保险公司是否在这个开门杀这个事故当中承担保险责任，理解存在不一致，通过这个司法解释定分指责，那么消除这个争议，那么明确这个事故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该承担责任，最大的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5: 那他说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4: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到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
5: 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说，这一些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含油压在水所致。那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斯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5: 特朗普称，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
6: 特朗普表示，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号傍晚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
4: 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5: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7: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 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八号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5: 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邮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5: 那报道说，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
5: 另外，粮农组织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持续扰乱化肥供应，推升尿素和磷酸盐价格。
6: 数据显示，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30.7点，比3月修正后水平上涨1.6%，比一年前上涨2.0%。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0.4%。粮农组织分析，由于中东战事的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推高小麦价格。粮农组织本月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另外，粮农组织当天还发布了一份常规月度市场监测报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持续扰乱化肥供应，推升尿素和磷酸盐价格，进一步削弱化肥可负担性，增加近期农业生产风险。
4: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5: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7: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

0: 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1100公顷。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地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
2: 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的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情有意，世界一屋。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爱鸟护鸟。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八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欧盟委员会八号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创下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8号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且没有受伤。目前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长江守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从渤海湾的晨光熹微，到塔克拉玛干的落日长河，从胡同巷口的早点炊烟，到乡村振兴的麦浪千重，在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上，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托起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来自大江南北的戏剧名家齐聚一堂，他们用热爱演绎奋斗的华章。
1: 我是许和英，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河北梆子《穆桂英挂扇》。

我是国家级的评剧传承人，所以这一年到头啊，一直在忙个不停。一般呢都是说演出啊、排练呐、然后现在呢，我重要的在做传承，进校园、进社区，然后还培养一批大学生，培养了一批小孩子。虽然很累，但是也乐在其中。

0: 你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报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吧，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0: 我还说报就报。

什么呢？我就骂我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这片我们深爱的热土上，每一寸土壤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每一声呐喊都激荡着奋进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铸就着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场跨界和鸣，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裘石将会和我们的快递小哥搭伙，齐赴心中的热爱，唱响烟火中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大家从我今天的这个行头啊，能看出来，今天我要体验一次勤劳的小蜜蜂。我们马上就去找刘贺师傅，一起完成他的相关的工作。这里这么大，都穿的一样的衣服，还真是不好找。哎，刘贺老师您好啊！
2: 您好。
1: 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
2: 对，早上来了，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
1: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
2: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半小时，这么多，这一仓库的货。
2: 对对对。
1: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
2: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然后看这些编号，
1: 根据这个编号
2: 代码，对，
1: 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
2: 对对对。
1: 哦，哎，我搞这一个，
2: 这个是，
1: 这个是，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
2: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
1: 装车了，
2: 对，开装车了。
1: 走，咱们装车去。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
1: 全部装完，出发。
2: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平巷，它虽然叫西太平巷，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一个，走着过去吧。
1: 好嘞，好嘞，走喽。这是十号楼，这是九号楼。哎，您好，爷爷，我问一下，这十号楼303在哪儿啊？
2: 你家应该是没人。
1: 这只写了一个18号院。
2: 对，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这里边这号还是比较好找，因为这里边都有门牌号。快递来。
1: 估计好多人的卡呗。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您好。您的快递，再见啊！完成任务，咱们这一上午送了得有30多件了吧？
2: 差不多30来个件。
1: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
2: 我平时70-80的。
1: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
2: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简易的那种地图，时间一长，然后对这一块就越来越熟悉。
1: 我们戏里也有这个啊，两山石银盘华夷图形，尘来莫看，噔啷个噔噔啷。

0: 唱的太好了，
1: 谢谢你，老师。
0: 这个你一边唱啊，刚才我们底下那些大姐就说：“哎呦，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哎，
1: 谢谢大家啊！
0: 今天一早上就出来了，
1: 是
0: 吧？
1: 4:30的闹钟，5点出的家门。今天呢，体验了一次勤劳的小蜜蜂的这份工作。
0: 哎呦，快递小哥在哪儿呢？快递小哥。
1: 那是我师傅，
0: 那是您啊，那就是你师傅。
1: 对，通过今天呢，我觉得快递的师傅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的成长啊和以后的这个待人接物方面，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提高。
0: 我觉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快递小哥了，是不是？
1: 对，
0: 离开他们，我们就感觉到很多事儿都不运转了。我们给小哥们鼓鼓掌，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对全国的快递小哥说一声，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啊，在现场呢，我看见有我们各行各业的好朋友们。来，我看这大姐一直这个张着大嘴哈哈的在这乐。大姐您好啊。
1: 你好。
0: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搞保洁工作的。
0: 保洁哦、啊、保洁大姐、
1: 啊、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南平顶山的。
0: 平顶山的、
1: 啊、
0: 哦，出来一工作，比如说家里头您一回去啊，儿子闺女抱着您 啊
1: 是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啊，家里边还都挺幸福，是不是、
1: 啊、是、啊、
0: 还有什么追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了，都满足了、
1: 啊、
0: 这日子这么好啊，
1: 就盼望着儿子结婚，
0: 就盼着儿子结婚呢、哦、
1: 啊，
0: 没问题
1: 啊，
0: 很快您儿子就能结婚了。
1: 是
0: 啊， 啊，因为您这个幸福都已经在脸上了。行，那希望您日子越过越好，好吧？
1: 好，
0: 在北京多多保重，啊、嗯！
1: 谢谢。
0: 您是哪儿的人？
2: 我山西胡同的。
0: 您在北京当保安几年了？
2: 我当九年了。
0: 九年了都？
2: 对，来这儿九年了。
0: 有你们在，可能大家伙儿就放心了。
2: 都放心，都放心。对，
0: 就像这个环境，十年前有吗？
2: 现在都干净多了，路上都挺好的。
0: 啊、嗯，越来越好、嗯。
2: 对，越来越好了。
0: 那我们就以周大哥啊为代表的。全国的这些保安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不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一到这个北京的胡同啊，
3: 是，
0: 自己就由衷的高兴。
3: 为什么呀？
0: 小时候就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3: 哦。
0: 哎，你说
3: 这有感情。
0: 哎，张大妈，李大婶儿。是不是这一看见我小贱子，哎呀挺好的吧，现在你有出息了，这拿手一乖的我这个感情就出来了。
3: 小贱子、
0: 哎、我小名叫小贱子啊，尤其在大石栏地区
3: 啊，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上大石栏来那是大事儿，

0: 那干什么呀？还
1: 买东西才上大石烂来的，
0: 是吗？
1: 对，我小的时候不住这边上。你看，我们很多老字号，嗯，是吧？同仁堂，
2: 对，
1: 啊，
0: 在大石烂，
1: 哎，瑞富祥，嗯，是吧？张义元，
0: 嚯，
1: 是吧？你过去这些老字号都在那儿，
0: 都是百年老店。
1: 这是座商，
0: 啊，座商，
1: 哎，大买卖，
0: 还有什么商？
1: 还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呢，
0: 啊，
1: 是吧？提个篮儿，
0: 啊，
1: 推个车，
0: 啊，
1: 那些小买卖，
0: 小生意，
1: 哎。也特别有意思，
0: 哦，
1: 他们讲究什么呀？
0: 讲究什么呀？
1: 讲究吆喝，
0: 花年瞧瞧，
1: 是吧？因为他得报君知啊，
0: 啊，得让人家知道他卖什么的。
1: 你不能光跳着担子满街走，人知道你干嘛呢？
2: 搬家，
1: 是不是？大姐说了，搬家呢，你这，所以你得报君知，得告诉人家，做做广告，
0: 得吆喝，
1: 哎，就讲究吆喝
0: 啊、哦。
1: 你看看我一吆喝，你能不能听出来是干什么的、
0: 啊？那您来一个，
1: 先听这个，
0: 来一个。
1: 磨剪子嘞，抢菜刀，干什么呢？
0: 啊，这还考我
1: 啊？
0: 您都吆喝出来了，磨剪子抢菜刀的，
1: 行啊？
0: 干嘛还行啊？
1: 听出来了，
0: 好，
1: 你再听这个，
0: 您再来一个。
1: 嗯，缸里口蹄儿的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儿了又热。
0: 确切的说，卖包子的，
1: 还真行，
0: 这听出来了，
1: 热包儿，
0: 这您都唱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啊？
1: 那你再听这个，
0: 您再来一个。
1: 其实这里边最有能耐的是卖菜的，
0: 为什么呀？
1: 您看十几样菜，
0: 嗯，
1: 挑着担子
0: 啊、
1: 哦，前面一筐，后边一筐，
0: 嗯，
1: 看着这自己这些菜，
0: 嗯，
1: 这一嗓子都得把它给吆喝出来，
0: 是吗？
1: 对。
0: 就都得吆喝上，
1: 对，看见什么就得吆喝什么，
0: 是吧？
1: 那、
0: 那您学一学呀，
1: 学学啊，
0: 来了
1: ，挑着担子
0: 啊，
1: 把这筐一放下，
0: 嗯，
1: 看着如数家珍，青菜、辣青椒喂，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芹。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豆芽儿嘞，香椿儿嘞，蒜儿嘞，好韭菜。
0: 好，哎呀，师傅您吆喝的是真好听。
1: 哎，
0: 关键您这个一个一个数着都能唱出来，
1: 看见什么就得唱到我这词儿里头。
0: 哦，那
1: 眼快嘴快。
0: 哎呀，
1: 厉害不厉害？
0: 您这太厉害了。
1: 对，
0: 师傅
1: 啊，
0: 我有一个小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您看您刚才吆喝了那么一大趟，
1: 嗯，
0: 咱北京人冬天的时候爱吃白菜呀、
1: 啊，
0: 您里头没有大白菜呀、啊？
1: 您
0: 这样，您换换菜行吗？
1: 换换菜啊？
0: 啊，那
1: 加一个白菜，
0: 把白菜加进去。
1: 第一个就给你白菜。
0: 您来了，
1: 白菜、辣青椒喂。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芹，这不就来了？
0: 可以了。
1: 看见什么？这厉害
0: 了，第一个就把白菜放过去
1: 了。对呀、
0: 啊，哦，
1: 满足你的要求啊。
0: 师傅，
1: 你让我唱什么，我就往里加呀。
0: 那等会儿，师傅。
1: 啊，
0: 我又有一个小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我要再换一个菜行吗？
1: 可以啊，你往里加，
0: 我再加一个，
1: 再加一个。
0: 您看，咱们家里面老吃那土豆，
1: 嗯，
0: 哎，
1: 土豆也没问题啊。
0: 对，等
1: 家常菜。
0: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
0: 别着急。
1: 嗯，
0: 土豆啊，
1: 嗯，
0: 是从国外传进来的。
1: 啊、
0: 嗯，人传进来之前，人叫马铃薯。
1: 马铃薯，这太绕嘴。
0: 那绕嘴不行啊，您得唱的原汁原味啊。
1: 国外来的就得唱马铃薯、
0: 啊，您就得唱马铃薯啊。
1: 那我试试
0: 外国朋友好过来
1: 试试啊。
0: 对，
1: 马铃薯啊，
0: 马铃薯，
1: 白菜、辣青椒嘞，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儿嘞，香椿儿嘞，蒜儿嘞，好韭菜，家里边的，
0: 太厉害了。
1: 你说什么我都能往里加，你真有意思吧？
0: 师傅您太厉害了。
1: 那当然，让我当师傅呢，你说。
0: 我再加个菜行吗？
1: 可以啊。
0: 哎呦，您看啊，这个我们现在老吃这个。

0: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啊，这个什么
1: 番茄
0: 啊，那您加个西红柿，
1: 加个西红柿，
0: 不不不，那等会儿，下哎对，tomato。
1: 不是大姐，您还会英语呢？
0: 太厉害了！
1: 不是你这卖菜的哪能说来说去加了一段英语？这怎么加呀？
0: 您琢磨呀！
1: 啊，
0: 国外传进来的
1: 啊，
0: 您得卖过外国游客呀！
1: 啊，
0: 原汁原味 ，tomato。来来吧，是吧？
1: 这大姐跟你是亲戚吧？啊，
0: 我大妈，
1: 您这不是难为我呢吗？这卖菜的都是中文的，哪出来一句英语？
0: 您来了，试试啊，
1: 试试，
0: 要不然您当师傅呢？
1: 未必加得进去啊，试试啊，
0: 嗯，听听。
1: 白菜、辣青椒、哎，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嘞、香椿嘞、蒜儿嘞，他妈的，好韭菜！哥，哎呀，大姐您可真够难为我的啊！
0: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对
0: 啊，那但是师傅，您别说
1: 啊，
0: 听您这么吆喝这么半天呀，
1: 啊，
0: 我也听出来了。
1: 嗯，
0: 虽然说我跟您边上，我也长知识，也长学问。
1: 嗯，
0: 但是咱也是相声行业的呀，
1: 是啊，
0: 说相声的，我听这个老先生的呀，
1: 你也听过，
0: 听过不少啊。
1: 那我要是吆喝一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吗？
0: 哎嘿。保不齐我就给您接个下句儿，
1: 试试
0: 试试。
1: 那你听这个，
0: 来，
1: 影明波波，不对
0: 啊，
1: 馒头，
0: 馒头。
1: 你看你年轻，你不知道吧？这好多呀，
0: 啊，
1: 是上半句一样，
0: 啊，
1: 下半句不一样。
0: 哦，
1: 哎，下半句就分出来是卖什么的了，
0: 啊，一马俩脑袋。
1: 对了。
0: 您再来一个，
1: 你再听这个，
0: 知道您这意思了。
1: 修理雨伞呢，
2: 搓板
1: 儿哦。
0: 您二位是一个行业，
1: 哎，这是我一口，这是我大哥。
0: 好嘛，先我知道了，您再来一个，
1: 再听这个
0: 啊。
1: 修理
0: 雨伞呢，搓板儿呢，
1: 钢种壶哦。没猜着吧？
0: 不是，您修理的东西也太多了。
1: 那当然了，再听这个，
0: 您再来一个。
1: 粥哦。
0: 精米粥哦，白面粥，小米粥哦，红豆粥哦，大米粥哦，绿豆粥哦，芸豆粥，棒子面粥，腊八粥哦。不对，
1: 这孩子太坏了啊！腊八粥他都给吆喝出来了，
0: 啊
1: 啊！
0: 腊八粥把所有的粮食都包括了，
1: 啊。您来了吧，都包括了，您也不对
0: 啊！
1: 我说的不是那个粥，
0: 那您是哪个粥？
1: 拉丁美洲。
0: 别唱了。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哲，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红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0: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丈无可用木丑，从上下仔细打量，周围飞个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用桂花油。大家鼓掌。
0: 哇，
1: 非常棒。
0: 唱得很好啊，
1: 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开的。

0: 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
1: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0: 您说
1: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一段好不好？
0: 可以吗？大家有没有点信心啊？
2: 能合作好。
1: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0: 好，
1: 掌声有请。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双边将胡延硕就剩下老哥一个跑到青州，幸亏慕容知府把他收留了，他是绝处逢生啊。胡延硕呀，下了决心了，非要报仇不可。但是目前呢，得取得慕容知府的信任和支持，得恢复自己的名誉。怎么办呢？首先得剿匪，为青州地方上做点贡献。剿匪先剿谁呀？他查看了地图，访问了民情和官府，知道离青州正北了是桃花山，离着青州最近了，不到80里。桃花山上两家寨主，大寨主打虎将李忠，二寨主小霸王周通，他就决定先从桃花山下手。另外呢，这桃花山的小贼抢了他的宝马，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也得先下手。无论如何，把宝马良驹踏雪无痕得夺回来。这一天，他请示了慕容魁，把自己的想法这一说，慕容魁大喜，他想利用胡延硕的手把青州地面整肃干净啊。胡延将军，我已经把剿匪的大权委托阁下了，你看着办。你要去剿匪，本府支持，多谢恩相。我打算带1000人赶奔桃花山，带多少都行，我是尽力而为，你看着办吧，多谢恩相。点对。这青州同共有多少军队？咱说过一共啊不到4000人，正规军也就2000左右，余下的都是杂不凑。当然胡延硕得带正规军了，他点兵1000，把这1000人分作3队，左营300，右营300，

能有五里，传令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这一千人的饱餐战饭呢，老也不打仗了，冷不丁打仗，一个个还挺有兴趣，是摩拳擦掌。尤其是跟着胡彦将军来的，觉着行，挨着大树好乘凉啊。这些人心里都有底。可他这一安营扎寨不要紧，桃花山的小细作探听清楚了，撒脚如飞，到了聚义分赃厅前来禀报：二位寨主爷，大事不好，青州发来人马要攻打咱们的桃花山，领兵带队的就是双边大将胡彦硕。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正在分金厅坐着的，俩人闲谈，谈什么呢？谈那匹宝马呢。自从他们叫手下人把宝马偷到山上之后，这俩寨主是爱如珍宝，换班的齐呀，嘿嘿，这宝马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要天赐之宝啊。可是他们也想到了，可能惹怒了胡彦硕呀，跟咱们算账。但是没想到胡彦硕领兵带队来了。哥俩一听就是一愣，这李忠就说：我说兄弟啊，全怪你，你要不唆使人到这匹宝马，咱也不能惹来官军。你看看官军堵门了，这事儿咱怎么办？大哥，怕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过去追捕咱的人还少吗？哪个捡着便宜了？这您放心，您就守住大寨，小弟出马把他打回去。来呀，带马抬枪。有人给小霸王周通带马抬过大铁枪，再看他抄枪在手，飞身上马，点了200喽啰兵冲下桃花山。等来到营盘且进，他一看呢，官军亮了队了，为首造雕旗下一员大将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胯下青鬃马，掌中是一对双鞭，那跟金甲的天神差不多少。小霸王周通心说话甭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双鞭将胡延硕了。原来啊，手下的小喽啰打听清楚了，都如实向他禀报了，连这胡延硕长什么模样都跟他说了，所以他一看就是胡延硕。想到这儿，把掌中的铁枪一晃，腰带，对面来人，你是胡彦硕吗？不才，正是本将军。小霸王周通乐了，这乐呀不怀好意。哎呀，我说胡彦将军呢，天下无耻的人还有比过你的吗？你是个败军之将啊，你那点事儿我是清清楚楚，你奉了皇上的旨意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输的净了手了，剩下你一个人。要按理说人有脸树有皮，你呀就应该自裁，或者上吊，或者抹脖子，实在没家伙事儿，尿泡尿自个儿也得浸死，你有何颜面张牙舞爪啊？打不了水泊梁山，来打我的桃花山，你打算那块丢了人了上我这儿找脸面来啊？你是痴心妄想啊，我的实力不次于水泊梁山，你在那儿吃亏，在这儿你也找不着便宜，你信不信？呀呀，呸！你可气！

你死我也。叫唤哪，叫唤也没用啊。哎，胡延说，不服你催马过来，我陪你大战300合。招鞭接枪，听他。二人就斗在一处啊。这小霸王周通，您听这绰号小霸王，就好像楚汉相争的项羽差不多少。哎，这能耐也不含糊，但是分跟谁比，比胡彦硕呀差着一大截，无论是武艺还是气力他都不行，因此累的是盔歪甲卸，带狼袍松，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周通咬着后槽牙在这坚持着，一看实在是不行，这胡彦硕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这对双鞭呼呼挂风啊，这要扫到身上是骨断筋折，不行不行，对付不了对付不了。因此他虚晃了一枪，是圈马便走。胡言说能叫他走吗？蠢贼，把狗命给我留下。这周通啊，你别看打了败仗嘴还不老实，一边跑一边回过头去对付，废话没听说过，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冲什么把命给你留下？还我的宝马，更没门，我还喜欢呢，还给你个屁。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胡言说是催马紧追，再一看小霸王周通领着200人呼噜噜进了山口了，紧跟着把寨门就关上了。等胡彦硕领人也到了寨门且进了，那个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在那敌楼上观战呢，他一看二弟跑回来了，怕官军上山，吩咐一声，快把他们挡住，开弓放箭，扔石头。仗着地形有利，他们是居高临下呀，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像流星雨相似，肉窟窿肉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这玩意儿要命，砸上就脑浆迸裂，那箭要射上就得受重伤或者置于死地。胡言说一看不行，打了败仗他有点心虚啊，也不知道桃花山里头有什么埋伏，心说好不容易借了1000军队要都扔到这儿，我回去怎么对人家交代，还是谨慎为妙啊。没有办法，把双鞭一招，撤。官军撤下去了，就有几个受轻伤的，这没有什么关系。等退回营盘，胡延硕气得呼呼直喘呢，这下一步我怎么能平灭桃花山呢？看这山势可不小，方圆几十里啊，我这1000来人不够用啊，最好搬兵，少说还得调2000军队，我心里才有底。他马上写了封信，叫人拿着信回青州府去搬兵去，把理由都说得清清楚楚。您说往返160里，他不得有个时间吗？一半时救兵来不了，因此胡延硕就在这耐心等着。按下他不说，单说小霸王周通打了败仗回来了，进了分金厅，长吁短叹，哎哎，厉害厉害呀，我大哥，这胡延硕难对付，这小子力气大的没边儿啊，哎呀，我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李忠也傻眼了，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呢？他要带着军队攻打咱的桃花山，咱也顶不住啊。别看他暂时撤了兵了，我估摸着
他是

0: 心里没底，他要知道底数，照样得破咱的山呐、啊。你说怎么办？怎么办？
1: 哎呀，
0: 两个人愁的那脸跟包子差不多少，哥俩滴溜溜直转呢。后来小霸王周通想起件事来，哎，大哥，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你同意不？
1: 说，
0: 只要保住咱的山寨，什么主意都行。那我大哥呀，光靠咱们桃花山的势力，逼不住胡言说。我想搬兵求救。
1: 哦，咱还能搬兵？上哪儿搬兵去？
0: 二龙山呢、啊、派人赶奔二龙山宝珠寺去见那几位头领，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还有那金眼雕施恩，还有个操刀鬼叫曹正，找他们几个去。人家手下1000多人呢，这几个头领随便拉出一个来，比咱哥俩全强啊！如果他们肯助咱一臂之力，咱们两座山寨的人对付胡彦硕，我看不成问题。兄弟，我看你等于没说。为什么这么说？你瞧，那鲁智深跟咱有过节啊。你忘了前些年的事儿了，哎，你没出息。你看上一个财主家的小妞，你去抢亲去了，结果遇上大和尚鲁智深，把你胖揍了一顿。要不是我到的及时，还有你的小命吗？哎，我们把这鲁智深请到桃花山，百般的恭顺，百般的打溜须。想把头把金交椅让给鲁智深，也不怎么的，这和尚反了性了，把你我臭骂一顿，到了晚上把咱的金银器皿卷吧卷吧全带着走了。打那之后，他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些年没有往来啊，简直跟仇人一样啊。你去请他帮忙，不等于白说吗？他肯帮忙吗？周通一晃脑袋，大哥，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叫鲁智深把我揍了，我还不恨他。那大和尚心直性梗，那个二龙山的几位头领都是英雄好汉，他们扶困济危呀、啊。哎，咱派个能说的去，到那儿跟他评评理。你想，咱们叫他给揍了。咱这东西都叫他拿走了，翻回头来咱求求他，他就说不帮忙吗？再这一说，我举个例子不好听啊，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啊。他就不想一想，咱桃花山被平了，他二龙山能好得了吗？他是攻打的第二个目标啊，这也叫唇亡齿寒。出于这种厉害的关系，我想鲁智深不能袖手不管。
1: 这位，哎，
0: 打虎将李忠一听，有一定的道理啊。那试试看吧，叫谁去呢？叫傅忠良去呀、啊。傅忠良人送绰号巧嘴八哥，死人都能说活了，叫他去。
2: 那行，去。
0: 把副头给我叫来。副头是喽啰兵里的一个小头目，能白活，个儿不高，俩眼倍儿亮，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小霸王周通就说，
2: 我说副头，今儿个
0: 小霸王周通就说，
2: 我说副头，今儿个叫你出趟远门，上趟二龙山，一会儿写封信你烧着啊，是这么回事，你能白活，你要能把这事儿办成了，回来我有重赏。二位头领放心吧，这个事儿我十拿九成的把握，差不多少。好，借你吉言，你等着啊，我们现在就修书，空口无凭啊，得白纸画黑道。
0: 这李忠也好，周通也好。

0: 都是文盲，
1: 不认的字儿怎么写信呢？手下的人有认识字儿的，找上来之后，他们俩叨咕，执笔的人按他们的意思把信写好了，给他俩一朗读，俩人认为很满意，行行，就他就他就他吧，把这信交给副头。副头接过信来揣到怀里，还带了个助手，能就这么空手去吗？还得带点土特产呢，带了五张豹皮，两张虎皮，生猪20头，羊50只，又是油啊，又是米啊，又是面，还有山上的特产，拉了好几大车。你求人家去了，你不得有见面礼吗？傅春良在头前骑马领着，周通在家里听信，告诉副头越快越好。二位头领你放心吧，我是速去速回。燕路无话呀，走了2天呢，这才来到二龙山。这二龙山呢，比桃花山气派多了，山也高也险要，寨墙也坚固，能没有守寨的吗？有个头目一看来了几挂车，有那么一伙人，赶紧领人出来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哎，各位辛苦辛苦，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桃花山来的，奉我家二位头领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所差，给你们几位头领送礼来了。看看这车上都是礼物，我这还带着封信，有要事念见你家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啊，我们检查检查啊。一检查一看，说的一点不假。这样吧，你们先等等啊，我们到里送个信儿去。先到巡捕寨，巡捕寨有两位寨主，一个是金眼镖师恩，一个是操刀鬼曹正，俩人在这儿负责。这金眼镖师恩您不陌生吧？那电视连续剧有快活林醉打蒋门神，那公子就是师恩，他跟行者武松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武松占据了二龙山，他随后也赶来了，在这儿入了伙了，当了巡捕寨的副寨主。他跟曹正在这负责，守门的进来如实的这一禀报，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这样吧，我们没有什么说的，你们到里头禀报总辖大寨主去吧。
2: 哎，是是是。
1: 这小头目又到里头禀报了三家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一听，我想起来了，对，有个小霸王周通，桃花山的，让我胖捶了一顿呢。
2: 这小子还有脸来求我，还给我送礼。
1: 行了，让那个送信的上来，其他的东西都收下。
2: 是。
1: 有人到外头一通知，这傅春良赶紧整理衣服，带着那个帮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其实啊，就是宝珠寺后改的，佛像什么都没了，放了3张桌案，后头3把高脚椅，为首正中的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家长得这脑袋跟那坛子差不多少，上边窄下边宽，大脸蛋子飞飞着，浓眉阔目，宽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的胡须，还穿着佛家的衣服，身披着袈裟，灰布僧衣，是圆领大袖，腰里系着黄丝带，撇着嘴是居中而坐，上下两位头领也是举止不俗啊，上垂手青面兽杨志，下垂手行者武松武二郎。傅春良赶紧行礼，三位头领，我求你们来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巧嘴八哥傅春良奉命来到二龙山，来见三位头领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和行者武松。这傅春良啊，能白话，多大的场面也不畏惧。见面深施一礼，头句话就说：“三位啊，我奉命来求你们来了。”鲁智深沉着脸往下看了看他，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事儿来求我们？哎呦，大王容禀。傅春良没敢说瞎话，就把这经过呀如实地讲了一遍，然后把礼单和书信献上。鲁智深也不认得字儿，找个识字的给他一读。礼物在什么地方？哎，已经经过验收了。啊，行了，哎，你叫什么？哎，小人姓傅，双名春良。啊，傅春良，你来的时候你们那头领就没掂掂分量，咱们一点过节都没有，我冲啥要给你们帮忙啊？哎呀，大师啊，您这话说错了，要没原因没道理我敢来吗？你想，咱是连山之好啊，那么官府先打桃花山，下一步肯定是二龙山呢，这叫唇亡齿寒呐。您要帮了我们的忙，也等于帮了您自己的忙，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再者一说，我们久闻三位头领轰雷贯耳，拿您大和尚来说，您这声名显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想当年您出于义气拳打镇关西，后来醉打山门，又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结识了林武士林冲啊，后来大闹野猪林，救了林武士的性命。您在什么节骨眼上都扶困济危，您说您这么大的名气能说不管我们吗？我想不会的。另外这二位头领，青面兽杨志，杨头领那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杨家将谁不知道啊？哪个不晓得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哪个不知道佘太君呢？哎，这是杨门之后啊，满门忠烈，一向扶困济危，今天我们有难处了，能坐视不管吗？再说这位头领行者武松武二郎那名声就更大了，你说谁不知道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啊？哎，开吊杀嫂，狮子楼斗西门庆，大闹孟州道，醉打蒋门神快活林，另外雪见鸳鸯楼，夜走蜈蚣岭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今天这三位头领都在座，哪位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看着我们桃花山挨欺负，能说不管吗？因此小人斗胆来见三位大王，恳请你们拔刀相助。这三位啊，都是吃顺不吃枪。哎，他说的也是实情。

0: 日深听完了心里舒舒服服的。行，你小子这嘴茬子挺棒。这样吧，你先下去歇歇腿儿，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是大王。小树下去了，他走了之后，这哥仨商量商量，鲁智深争取那二位的意见。二位贤弟啊，你们看这个事儿咋办？杨志说了，我哥哥，来人说的没有夸张之处，句句都是实情。方才我也分析了，的确是唇亡齿寒呐。这胡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先打桃花山，下一个目标肯定是二龙山还有白虎山，哪个也跑不了啊。他想干嘛？他想树立他个人的威信，然后攒足力气上梁山去报仇，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得逞。我意应当帮助桃花山，咱们办成连山之好，同心协力敌驻官军。鲁智深又问武松，二弟你的意见呢？大哥，旁的我不懂，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啊。何况人家又送礼又说好话，真格的咱能袖手不管吗？说得好，咱就这么决定了，出兵，应该出兵，应该出兵。好嘞，把曹刀鬼曹兄弟金眼雕施恩把他们二位请来。时间不大，巡捕寨两位寨主来了，哥五个一见面，鲁智深交代，二位兄弟，我们去办点事儿，赶奔桃花山，这二龙山之事委托二位把家看好，好吗？好好好，您放心去吧。您准备带多少人？
1: 哎呀，本来山上人就不多呀，
0: 这样吧，不多不少，我们带600人，愚者守山。好嘞，我现在就去安排。这就兴师动众安排上了。等鲁智深把小富给找上来，跟他一说，小富可乐坏了，多谢几位大王开恩，多谢多谢。那我先行一步，回去给我家头领报个喜信。
1: 那你行回趟先走吧，我们马上出兵。
0: 哎，谢谢谢谢。傅春良带着人赶紧回了桃花山了。鲁智深在这点对起身，咱不说，单说这小傅高高兴兴回到桃花山，进了大厅就喊，报喜呀，各位报喜呀，二位头领，哎，人家答应出兵帮忙了。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两个人一听啊，乐坏了，怎么说的？这么说的，好，既然他们三位肯帮忙，咱的桃花山就平安无事了。转念又一想，胡彦硕呀胡彦硕，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你刚到青州就领兵攻打桃花山，可见你这个小子横的邪乎，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哥俩一商量，打虎将李忠就说，我说兄弟，你手把山寨，我下去跟胡延硕比划比划，尽管不是他的对手，也不能叫他下堆了，要不人家二龙山的三位头领来了一看，咱也太饭桶了，对不对呢？我去比划比划，你呢带着大小头目列队去迎接呀，那能不接接人家吗？哎呀，哥哥说的对，胡言说可厉害啊，你呀真的假的比划比划就回来，我明白。两个人分兵两路，小霸王周通领着人在路边去迎接三位头领，打虎将李忠点了200人飞身上马，手舞大刀
1: 就冲。

下桃花山，到两军阵前讨敌骂阵。胡彦说正着急呢，青州的援军迟迟不来，攻打桃花山没那个力量。哎，正这时候，没想到桃花山的人还主动讨敌骂阵。胡彦说心说，我求的就是这个，哎，我摸你摸不着，你主动送到我嘴边来了，待马台边。胡延硕周身上下收拾利落，率领官军来到两军阵前。我一看，一匹大黑马，马鞍桥端坐个小伙子，五短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都长横了，胸脯好像扣俩大碗，头上戴着青缎的软包巾，身穿青缎团花袍，小肚甜甜着，腰系丝带，手中横担三挺大砍刀，倒也有几分的威风。书中代言，这个打虎将李忠是安徽人，安徽亳州的，跟明朝那明太祖朱元璋是家乡。这李忠打过虎吗？没有。之所以叫打虎将，就因为他长得膀，有人形容他体格健壮，你看跟打虎的一样，你看这身子多结实，是个形容词儿。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是真正的打虎英雄。不过这李忠也不善呐、啊，你别看二十多岁，敢干，跟小霸王周通哥俩过命的交情，这一对儿都挺虎，但是虎是虎，心眼儿归心眼儿，有时候傻中间。今儿个打虎将李忠为了表示表示，桃花山的人也不服人，我们也不是窝囊废，故此点人马下了山了。当时跟胡延硕这一见面，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他是抡刀便砍。胡延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呀开呀，把李忠的大刀颠起了三尺来高，李忠就觉着虎口发酸，两臂发麻，嗖！我的妈！哎呦，心说这胡彦说好大的劲头啊！难怪我兄弟周通打了败仗，我要格外的谨慎呢。他搬刀头，现刀转，啊，招！唰！猛刺胡彦说的咽喉。胡延硕一闪身把刀转躲过，跟着又是一鞭，啊，乒啊烫乒烫乒烫，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二马盘桓斗在一处。没到十个回合呀，这打虎将就现了原形了，累得满脸是汗，鼻子眼都胀起来了，呼呼直喘粗气，心说好厉害的胡彦硕，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算了，将好就收吧，让他一边给我扫上，就骨断筋折呀。想到这，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胡彦硕一看，你是个饭桶啊，就你这道号的还敢跟我伸手吗？而那明来在后的就追，跑出没有一里地来，就来到桃花山山口的且近了。李忠抬头一看，对面尘头大起，小霸王周通把二龙山的三位头领接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哎呦，打虎将李忠这个高兴啊，兄弟我在这儿，一溜烟尘来到周通近前。周通那嘴啊都咧到腮帮子上去了，哥哥快快下马，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单说胡彦硕正在后头追，一看，嗯，这怎么回事，来了那么多的喽啰兵，他不知道深浅，也不知道有什么埋伏，没敢贸然追赶，
把金鞭一举带

0: 代替军令，兵撤三里。他部队退下去了，他想看个究竟。安下胡延硕咱不说，单说打虎将李忠从马上跳下来，先把汗擦了擦，抬头一看，喽啰兵分在左右，正中央三匹高头大马，中间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比自己能高着一头半呢。如果这和尚是个口袋，能装三个打虎将。李忠一吐舌头，真威风啊！甭问花和尚鲁智深呢、啊，一看鲁智深脖项之下挂着108颗青铜骷髅，手里端着插条杖。上垂手观看，上垂手有个青面的大汉，穿青挂皂，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丈八大枪。往下垂手观看，一位行者，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月牙金箍勒头，周身上下一身青，圆领大袖，胖袜云鞋，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面赛姜黄，是剑眉虎目。甭问行者武松啊，大虎将李忠赶紧躬身施礼，欢迎欢迎三位呀、啊！哎呀，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三位在我们危难之时能鼎力相助，真是菩萨的心肠啊！请上，受我一拜。撩衣服趴在地上磕了仨响头。哎呀，鲁智深一看于心不忍，哥仨也跳下马来，把李忠扶起来了。我说李弼，别太客气了。哎，刚才你说那话叫人肉麻呀，咱们绿林人不是义字当头吗？你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哎，今天我们带着几百弟兄来帮忙来了，你也不用太客套了，帮完忙我们就走，哪能呢？三位，我们说话算数，如果能杀退胡延硕，将来我们桃花山就属于二龙山的一部分。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的？哎，逢年过节我们这有什么好东西，先记着三位，我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我们属于二龙山的一部分，我们哥俩归三位大王的治下，您看怎么样？
1: 嘿，没必要没必要啊，我可不是贪图这个来的，我是恨那个胡延硕，一个败军之将，都他妈什么威风，筛家我对付对付他，
0: 如此甚好，那么请到山上歇马吧。
1: 不，我二位贤弟你们累吗？
0: 武松和杨志说
1: 不累不累。好嘞，我是个急性子，这胡延硕这不就在前边呢吗？
0: 你刚才是不是跟他们伸手来的？有这黑鬼甚是厉害，我不是他的对手，刚败下来就遇上了各位。鲁智深说这么办，
1: 我这阵手心有点发痒，我来对付对付他，弟兄们整队出发。
0: 两座山寨的人合在一处，700来人又重新来到战场。这小霸王周通也来劲儿了，打虎将李忠也抖起精神了，扯脖子就骂
2: 胡延硕，你听着，黑鬼你听着，赶紧出来受死，爷们又回来了，爷爷找你算总账来了，你听见没有？胡延硕快滚出来。
0: 有人禀报胡延硕，胡延硕心里明白，哦，来救兵了，怪不得这俩小子长羊，谁能救得了你们呢？我今儿个来个一勺烩，
2: 点对。
0: 胡延硕领兵带队又杀回来了，两军对圆。胡延硕是一

0: 当先分双边定睛瞧看，对面鲁智深当先出马，大白马来到两军阵前，他把掌中方便连环铲在掌中一端，俩人谁也没说话，你盯着我，我看着你，互相相面能有三分来钟，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的转个，等看得不得理儿了，鲁智深把马带住，这才说话。我说你就是败将胡延硕，个认识山家。胡延硕一看，哇，这大和尚声音洪亮，牙塞，句中相似。嘿，我不认识，你是哪位？花和尚鲁智深。啊，人的名树的影，要提起鲁智深来，名声在外，胡延硕早就听说过啊。怪不得那俩山寇长羊哦，把鲁智深给搬来了，后边还得有人。哼，鲁智深有什么了不起？想到这儿，胡延硕冷笑了一声，无名的鼠辈，鲁智深，你想拔号吗？嗯，你也想跟本将军斗上几百合啊？呸，放你娘的紫花屁，我胡延硕呀，就你那两下子在筛家面前想打几百合，你也配？来来来，废话少说，催马过来。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一交手，胡延硕才发现鲁智深名不虚传，这把大铲是上下翻飞，呼呼刮风，这要少上一点，轻着说就得受伤，重点说就得亡命。哎呀，高贵英雄，胡延硕不敢大意，是认真对待，把双鞭使的是神出鬼没呀。鲁智深掏眼观瞧，
1: 行哎，
0: 怪不得周通李忠不是他的对手，这家伙真有两下子，你这对双鞭都使神了，连筛家都得费这么大的劲儿，我还真得留点神，不留神呢还真就够他娘的呛。想到这儿，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打了个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青面兽杨志在后头观战。杨志一看不行，他大哥鲁智深有失啊，因此拍马舞枪前来助阵。大哥，您先到后边歇一歇，把他交于小弟。鲁智深一听也好，削马回来了。
1: 我说兄弟，留点神呐，这个黑鬼可有两下子，我心里头有数。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三百合。

痴情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高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6: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6: 周末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来聊聊星夜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
1: 嗯
0: 啊，其实说年轻是我认识后他们年轻，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了
2: 啊。
0: 郭天义、刘星。
3: 哦，
2: 嚯，这两位有一位现在已经到了西班牙了。
3: 对，
1: 嗯，
2: 巴塞罗那，
3: 定居巴塞罗那。
0: 啊，刘星，
2: 刘星
0: 不做这个行业了，
2: 也做这个行业，
3: 对，也在推广这个咱们的传统艺术。
1: 哟，真好，
2: 在巴塞罗那说相声，没想到吧？哎，
3: 也教这个外国朋友去表演相声。
1: 嗯。
3: 他那个社团也是定期演出，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我们谁到西班牙演出都愿意打个招呼，见个面，聚会聚会。
2: 嗯
3: 嗯。
2: 那么刘星呢，实际上挺不容易的，因为刘星不是打小学相声，他是后来半路出家，张德武老师的徒弟。
3: 哦。
2: 原来是开过公交车，是公交司机。
3: 嗯。
2: 很刻苦，在这方面很不容易，
3: 吃苦耐劳。
2: 嗯
1: 嗯，
0: 那我们来听一段郭天义、刘星表演的快板漫谈。
4: 咱们都说，这个唱个歌，
5: 对，
4: 唱个戏
5: 啊，
4: 学唱两句大鼓，
5: 咱们都学呀，
4: 这叫学唱。
5: 对，
4: 仿学类，
5: 嗯，
4: 咱们可有本门的唱，
5: 有
4: 讲究是太平歌词，
5: 还有就是数来宝。
4: 行
5: 啊，
4: 还知道数来宝这个词，
5: 都知道，
4: 这可是解放前的词语。
5: 对，
4: 解放后，经过历代的名家给它定为了两个名词，
5: 叫什么？
4: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5: 您还真有研究。
4: 当然，
5: 啊，
4: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5: 没错，
4: 王、高、李
5: 三位老先生，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4: 说的太对了，
5: 曲艺界的三座大山呢。
4: 我当着艺术家们
5: 怎么样？
4: 斗胆。我给朋友们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
5: 好
4: 啊，
5: 好。
4: 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王派，
5: 您说一说。
4: 这可是我们天津的一位老艺术家，
5: 对，
4: 叫做王凤山。
5: 嗯，
4: 我在天津啊，
5: 嗯，
4: 看过一位现在的快板传人，他专门研究的就是王派。
5: 是，
4: 当然他的快板有一大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唱快板时缩脖，
5: 缩脖，
4: 就这样。

0: 别说，还真是这意思。听他这唱，
1: 完了，像不像个三分样？
0: 还挺谦虚。
1: 学一点什么呀？学一点这个皮毛。
0: 过节没少吃腊八蒜吧？
1: 不多不多，就六罐子。
0: 哎，行行行。
1: 吃这口，
0: 您注意着点儿。
1: 刚才说的这是王派，
0: 啊、是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哪一派呢？
1: 得说是李派。
0: 哎呦，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这是大家、
1: 啊，那是一代宗师、啊，
0: 太棒了。
1: 李派快板传人呢、啊，现在有一大特点、啊，
0: 什么呢？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哎，这是招牌，
1: 我再给您学一学，
0: 还挺精神。花板，这头发怎么没的？您知道了？听这唱，完了！您这老完了，可是
1: 代表作，很多老曲艺观众非常、
0: 啊，大家伙都熟知啊。
1: 红色经典曲目
0: 什么
1: 劫行车，唱的过程当中讲究亮相，
0: 大身上、啊、
1: 动作幅度非常的大，
0: 是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好，华蓥山，
1: 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大身上
1: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
0: 亮相
1: 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哇，有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其实这个快板啊与魔术紧紧相连。
0: 哎呀呀呀，
1: 废话，你拿它干嘛呀？
0: 你没事跟它玩什么命？
1: 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太详细了。
1: 当然了、
0: 啊、
1: 像不像啊三分样。
0: 是，
1: 学一点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学一点这个皮毛。有意思吗？
0: 差点就没意思了，等你半天了，知道吗？
1: 不是给大家介绍，我学的不像。哎，我考考您吧。
0: 什么呀？
1: 快板快板书、啊、一共三大流派。
0: 没错啊，
1: 刚才我访学完两派了。
0: 对，
1: 你猜我还差几派没学？
0: 还差拿我当傻小子了？
1: 你说得上来吗？
0: 还差一派、啊、
1: 叫得上名字来吗？
0: 高派，
1: 那可是我们北京的快板大王。
0: 哎呦，
1: 高凤山先生，
0: 你能行吗？
1: 学不像让朋友们笑话呀。
0: 哎呦，
1: 再者说了，三言两语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0: 那怎么着呢？
1: 要唱
0: 啊，
1: 唱回大段。
0: 您网上看录像，学得像不像
1: 啊？
0: 完了，哎，知道你得是这句。
1: 不是
0: 啊，
1: 刚才说了，我给朋友们演唱一大段。
0: 好啊，
1: 有一点
0: 啊。
1: 这个您熟悉高先生的朋友您知道，
0: 嗯，
1: 高凤山先生那个嗓音呐响彻云霄。
0: 对，
1: 我这破锣嗓子不行。
0: 哎呦，您条件不错。
1: 文文不行、啊、不行不行，
0: 别谦虚，
1: 我就怕一会儿我盯不下来。
0: 哎呦，
1: 我要盯不下来
0: 啊，
1: 师哥您受累，拿起竹板给朋友们继续演唱。
0: 哎，您放心，我在旁边看着您，
1: 可以吗？
0: 啊，大家伙也都有个原谅，
1: 我尽量盯下来。
0: 好，
1: 我尽量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啊、嗯，咱试试调门啊。
0: 好，
1: 试试调门。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行
1: 行吧，
0: 啊，太行了。哎，
1: 就这么高，
0: 别掉下来，
1: 就这调门了。
0: 哎，
1: 不落下来了，
0: 还真有点高先生的意思。哎，
1: 听这大段。
0: 嗯，
1: 我唱的是高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盯不下来，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0: 干嘛那么没皮没脸
1: 啊？
0: 啊，两句嘛盯不下来。再说了，李金斗老师在底下坐着呢，我们高凤山高老祖先生的代表作，那得说是同仁堂，好几百味药材汤汤汤脱口而出，穿成这么一个小故事，咱们大家伙再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展示这段同仁堂，好不好，朋友们？
1: 哎，同仁堂。

0: 的本事老要富，身上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要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的两旁，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住的唐朝，万岁一见龙运欣喜，亲身赐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鹰头，要王爷在这妙法高超，脱去了红袍换红袍，这个黄袍又不来要王搞，一兵我心啊还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狼贵，您老这个买卖棱贵，3尺3寸3寸高，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您的先尝啊，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叮当与麝香，这个头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啊，睡着三更就白夜，咱那的木贼一跳，金枪倒走了，水晶武士两个的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山他给鹿茸去送进这个人臣，这才坐大堂，双手抄起甘草弓，弓棍打在陈皮上，这打着这个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汤大海滴溜圆呐，狗皮膏药贴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我寿双全。好，
1: 刚刚听到的是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快板慢谈。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是来说一说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年轻人们。
2: 说过了刘星，来说一说
1: 郭天益吧。
3: 大耳朵图图
4: 啊，图图
3: 图图啊，他这个
5: 也是李菁的徒弟。
3: 哎，对，哎，也是李菁徒弟。他本身他学的专业是
5: 空乘
3: ，他是空少，就是应该是有头发的时候，应该颜值还是挺高的。
5: 应该可以选
1: 摘掉了，
5: 是吧？戴着假头套之后的形象。
3: 后来就为说相声就留成光头了，
2: 耳朵也比较大，所以就
3: 像大耳朵图图。
2: 大耳朵图图，
5: 尤其眼睛是一条缝，小眼睛。哎，
3: 这个舞台上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在台上
5: 表现欲特强，他的就是在台上的就是这种肢体和这个表情的张力、活力性很强，跟他年轻都有关系。他的表演风格。你看张天雷呢，基本这种娓娓道来，是平梗啊、讲述类居多。郭天益在台上，他就这个张力十足，
3: 爆发力，
5: 他爆发力，他在台上表演就是蹦啊、这种跳啊、演的内容居多。
1: 这表演风格哈，
5: 对，
1: 不一样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老说新唱》。
6: 谢谢大家，太热情了。我们叫北京兴业相声会馆，
7: 哎，
6: 到这儿呢，心里特别的激动。他呢？
7: 怎么？
6: 就是有他在，我就踏实多了。
7: 不，您这话太客气了啊！
6: 您看，
7: 咱们是这个甲乙捧逗搭档关系。
6: 哦，不不不，
7: 换别人也一样。
6: 大家伙对我不熟悉
7: 啊，
6: 一看到你啊，就是有一种眼熟的感觉。啊、你看这形象，把衣服一脱，再抱条鲤鱼，就是一年画啊。
7: 那我应该算杨柳青的人呢。
6: 就是说您长得特别的可爱，
7: 这叫上人见喜。
6: 哎，相声帅卖怪坏，可以说您就是占一个帅字。
7: 你大点声说。
6: 当然了，不是电视里那种小鲜肉那种帅
7: 啊，不是那种，
6: 就是说您台风好。
7: 讨厌，确实是，
6: 大家伙儿就喜欢这样的演
7: 员，你看
6: 是吧？占优势，我就不行。
7: 不，您这一样，您看，也一人来高，对不对？长得也跟人似的。
6: 您这不像捧我，我呀，长相太普通，
7: 哦，
6: 扔到人堆里都找不着。啊，那为什么我能说相声呢？
7: 为嘛啊？
6: 台上一分钟，台下得是十年功。
7: 您的意思是您坚持刻苦努力？
6: 我努力呀。
7: 是吗？
6: 就练功
7: 啊，
6: 基本功，绕口令
7: 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6: 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我就起床。
7: 起这么早
6: 啊？练习绕口令啊。
7: 是啊，
6: 我给大家伙汇报一下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功的这个状态，好不好？
7: 好啊，让咱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哎，
7: 也学习学习您每天早晨练
6: 汇报一下，
7: 下这种功夫太了不起了。
6: 每天早上起来凌晨4点我就起床，
7: 真早，
6: 双手叉腰站在当街，大嘴一咧，
7: 准备骂街。
6: 骂街想
7: 让各位听听，您阐述这个肯定是跟对门打起来了，对门肯定也住着一说相声的。
6: 练习绕口令
7: 不是这意思。
6: 哎，你听我这嘴皮子可快了，
7: 绕口令
6: 注意听啊。
7: 好，咱听。
6: 你看那里有小鸡哟，你看那里有小鸡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哟，小鸡哔哔。

0: 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拖拉机嗡，拖拉机嗡，拖拉机嗡，小鸡，谢谢。太快了，这语速啊，人给我算过，1分钟是57个字。
1: 您演唱完这个歌曲啊，让我们表示很疑惑。
0: 疑惑什么呀？
1: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不说绕口令吗？这哪有绕口令？这不网络的口水歌曲吗？
0: 不，口水歌怎么了？它显得嘴皮子快不就完了吗？
1: 要了，
0: 对不对？
1: 它不是快就是绕口令，
0: 那怎么着？
1: 您最起码嘴皮子得有劲。
0: 嘴皮子有劲，
1: 对呀，
0: 别着急呀，有劲的呀，
1: 有吗？
0: 听这个，哎，嘴有劲，哎，
1: 听，重新来，
0: 大鸡小鸡鸡鸡老鸡，一般来不了，
1: 这你要下蛋呢是怎么着？您
0: 怎么？你不是说嘴有劲吗？
1: 您说了半天这是绕口令吗？
0: 怎么不是绕口令呢？
1: 好，你都让人同仁诧异，你往这一坐。
0: 不是我，
1: 以为你业余的，你多余来这蒙事来？你现在演出就是骗钱了都。
0: 你什么意思你？
1: 您这背了半天哪个是绕口令？你这么背完了，人评委能给好评吗？
0: 那你那意思？
1: 对不对？你看这三位疑惑的都在这愣住了，什么东西啊你这是？
0: 这人说动动就生气。
1: 不是我生气，我跟您说一个吧，我们相声演员从小都需要每天练习的绕口令。哦，你听听。
0: 是吧？
1: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这提塔嘛，喇嘛用塔嘛去换那北来编喇叭，哑巴的喇叭；北来编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那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起了塔嘛打了那北来编喇叭，哑巴一塔嘛，北来编喇叭，哑巴也急了，拿起了喇叭打了那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家里顿塔嘛，哑巴正在那里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绕口令，知道吗？你录别的节目去去，
0: 别生气行吗？咱们从事的是传统行业啊，但是您意识上得超前呢。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你得想办法找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的元素加到相声当中来啊，吸引年轻的观众啊。
1: 我又疑惑了，你告诉我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0: 你看这还90后呢，年轻观众喜欢什么都
1: 不知道。
0: 听着，
1: 我就喜欢小整容。
0: 听好了啊。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

0: 家的掌声啊。
1: 没感觉到我那个绕口令的火爆程度比你强吗？
0: 那是大家心疼你啊。你老不明白我的意思。
1: 您那次就是年轻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音乐形式能吸引年轻人，
0: 太能吸引。
1: 来，啊、把喇嘛塔嘛搁里，
0: 那
1: 就是用这首歌曲的旋律唱出绕口令，啊，
0: 你
1: 看。
0: 你别说，你反应还真快，可以试一下。
1: 您来了，我们听
0: 新尝试嘛，对不对？
1: 哎，你
0: 刚才这首歌知道叫什么名吗？
1: 这叫《过火》。哎，
0: 张信哲演唱。
1: 对，
0: 那是特别火的歌星。
1: 您说不着，您来绕口令，
0: 来这个
1: 绕口令，
0: 喇嘛塔嘛搁在这个《过火》里。
1: 对，
0: 我试试啊。哎，你这主意出的不错。
1: 试试，
0: 我试试。哎，打哪边？
1: 打南边来的。你是干这个的吗？打哪边来的怎么都不知道呢？现在
0: 我知道，我这一般都打南边。
1: 还不是把我腿儿掰了。
0: 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五斤

0: 滴滴答答吹喇叭。
1: 怎么样啊？多糟改呀！这就是，
0: 不是你得相信哥哥的话，
1: 对不对呀？
0: 您我今天跟你说的是，你再看啊，现在除了年轻的朋友们，到咱们这儿来听相声，还有很多鹤发童颜，咱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长辈朋友们也喜欢听相声。
1: 那我问问您，
0: 对不对？
1: 中了。

0: 老年观众喜欢什么音乐元素啊？
1: 哟，那咱俩得研究一下啊。我是比你大一点啊。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甜妹子。
0: 李玲玉老师，
1: 哎呦，声音甜美，
0: 代表作是《粉红色的回忆》，
1: 好听之极呀、啊！
0: 对，
1: 我给您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我来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好不好？
0: 好啊，
2: 太棒了！
1: 当然了，李玲玉老师呢，长相甜美，
0: 对
1: 我呢，您就凑合看，好不好？
0: 好，
1: 主要是看这个眉目传情这股嗲劲儿。
0: 好，
1: 我一转身就是李玲玉老师了，
0: 哎，让他给大家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的《粉红色的回忆》，咱看看。这有点像范振玉，你这玩意儿。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嘿，压心底，压心底就不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呀，心里全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你好，
1: 这也不能多唱，
0: 怎么呢？
1: 容易痉挛。
0: 嗨，别少来他两下好不好呢？
1: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啊。
0: 您的意思是说中老年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1: 喜欢呢。
0: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中老年人？
1: 可以。
0: 来，跑喇嘛塔嘛歌里。提就欢迎，想听这个粉红色回忆版的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1: 刚才都改一回了，还改那能好得了？
0: 没问题，
1: 行，那我试试
0: 啊。
1: 嗯，粉红色回忆啊，哎、
0: 创新这叫。
1: 打哪边来？
0: 打南边来的。这位记性还不好的吗？
1: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这五斤塔嘛。
0: 啊。
1: 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
0: 对。
1: 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的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他妈，喇嘛就急了，那他妈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以他妈，
0: 这个费劲哦，
1: 哑巴也急了
0: 啊，
1: 那喇叭打了爹他妈喇嘛以喇叭，
0: 好鬼，
1: 浪吹的喇嘛还有个浪吹的哑巴，两个人打的是稀里又哗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您诸位也别鼓掌了，不怎么样，
0: 太不怎么样了。
1: 我跟你说的是我的心情，
0: 是
1: 咱俩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你好，我也好。
0: 不对，我这叫继承传统，
1: 是继承传统。
0: 您那个、
1: 但是流行元素是有
0: 的，也是为了发扬光大。
1: 大家伙喜欢的，你就应该在相声。
0: 您听我说，按您这个思路，我明白了。
1: 你
0: 刚才说了，青年观众、
1: 啊、
0: 老年朋友，
1: 对，
0: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到小朋友了？啊，是这个套路吧？
1: 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
0: 未来
1: 是我们更应该吸引的群体。
0: 那我问你，小朋友们喜欢什么？
1: 小朋友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嗯，
1: 动画片啊。
0: 我怎么把这忘？
1: 我小时候就爱看动画片，
0: 对，
1: 咱国产的
0: 啊，
1: 大闹天宫，
0: 嘿，
1: 是不是？葫芦娃，
0: 包括崂山道士，
1: 哎呦呦，
0: 包括像什么小时候还看过什么这个
1: 天书奇谈，
0: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猫和老鼠，
1: 有，
0: 还有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大头的是儿子，
0: 欠，我就说
1: 现在啊，动画片，尤其是里边这个主题歌
0: 啊，
1: 哎呦，活泼极了。这样，我再给大家伙唱一首这《蓝精灵》的主题歌，好不好，朋友们？
0: 好啊，这个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来。
1: 现场会唱的朋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0: 好，那您现在就扮演的是这个，
1: 我就是蓝精灵。
0: 您怎么着？
1: 我是蓝精灵。
0: 您这样
1: 啊，
0: 您要是蓝精灵啊，我有个建议。
1: 什么？
0: 您把台下的康松广老师请上来。
1: 干嘛呀？
0: 活脱的格格巫。哎，你们这正好一套。
1: 哎，不许拿导师开玩笑
0: 啊、哦！
1: 哎，我数一二三，大家伙一块唱啊！
0: 我们听听什么？
1: 一二三，预备起，在那山顶。

0: 来把喇嘛打到锅里。
1: 哎，这是我的词儿，这是。
0: 我要是唱蓝精灵版的，你就服我了。
1: 哎，也不见得。
0: 你看，我们得听听什么味儿的呀，对不对？听着，
1: 打南边来的。我先告诉你，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的五斤他妈。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提着他妈喇嘛要拿他妈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他妈。哦，喇嘛就急了，哦，哑巴也急了，他们齐心合力打碎了他妈，打废了喇叭，他们俩人站在那里全都傻了。
1: 别唱了你。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年轻人，这二位年轻人现在也不算职业说相声了，但是也和相声有点关系。严家宝、张继，
2: 那这个英宁可以多参与，因为这是他的学生。
0: 嗯，啊，哪位是？
3: 都是
0: 啊，都是
3: 啊，对，是云伟的徒弟，也是我的徒弟。这前提是他们两个人自己都特别努力。
0: 嗯
1: 嗯，
3: 家宝是学理科的，通过自己半年的努力，考上了这个意外的英语的研究生。
0: 嗯。
3: 学理科的，然后弄考的英语的研究生，
2: 还有文科研究生，
3: 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张继呢是学德语的，
0: 嗯，
3: 他们两个人曾经呢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呢巡回演出，
0: 演外语相声，
3: 用外语，
1: 嗯，
3: 就是在德国演出的时候，德国的那些文化方面的那些首脑呢就说，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母语深切的了解了东方艺术。
0: 嗯，
3: 他们俩在舞台上全英文表演，张继还可以说德文。
0: 嗯，
3: 那就是说，他们用德文或者是英文来按照我们相声的语言感觉去处理。
1: 嗯，
3: 那就是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了解东方艺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回来也是就坚定了家宝就走这个
0: 国际路线。
3: 哎，对，和外国朋友一起表演相声。
2: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让他，就刚才他说了，大环境也很重要，他能更多的接触到这些留学生，
3: 对，
2: 接触到这些外国人。
0: 那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3: 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家宝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了，留在了外国语学院。
0: 嗯，
3: 就是专门做这个让外国朋友了解东方艺术的这么个工作。张继也是，张继毕业之后正在找工作迷茫的时候，

0: 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到他，我说你到底想去哪儿啊？我想去哪个哪个单位。我说你把电话挂了吧。挂之前我还批评呢，我说你想去你为什么不说呀？我说你有老师有师傅为什么不说？我怕给您找麻烦。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下午3点，第二天他想去的那个单位招人，就这么巧。我说你赶紧去。最后他去那儿，我问我说考得怎么样啊？说一共6个人面试，就我一个男生。我说你考上了，
1: 那稀缺呀！
0: 回来就说真是占了相声演员的便宜。他要用德语去介绍一个当时给出的一个题，那就铺平垫稳，说得非常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庆功宴了。
2: 哎呦，得心所愿了，
1: 没去成功，白吃了。
3: 所以可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啊，写了一段作品。
2: 那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叫做《求职奇遇记》。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的表演。
4: 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
5: 对，
4: 前一阵子呀，
5: 对，
4: 我们，
5: 对，
4: 说，
6: 你上满弦了
4: 啊？
6: 你有什么可美的？
4: 不是，我能不美吗？
6: 嗯，
4: 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啊。哎，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哎，那儿一照相的。进来
5: 了，吓着我你，
4: 吓死你都不多。
5: 怎么意思？
4: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6: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5: 这，一听这话就没上过大学。
6: 谁告诉你的？
5: 啊，
6: 我大四了。
5: 哟，
6: 大四了
5: 啊，
6: 四了。
4: 哎，这我听见了。啊，那您是学长？
6: 对啊，学长，学的也不行，长得也不行。
4: 这倒是实话。
6: 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
6: 切，
4: 不是，咱们有区别啊。你大四，我刚大三。哎。我还得在学校再学习一年，那您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得毕业，走出学校啊，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
6: 对，我该着了，
4: 好，这位还要哭，行了，哎，这是高兴的事，
6: 我为什么要高兴啊？
4: 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6: 挣钱了
4: 啊！
6: 我上哪儿挣钱？
4: 你是
6: 哪儿？
4: 这个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6: 哪儿工作
4: 啊？
6: 我上哪儿工作？
4: 哪儿？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啊，你自己奔去啊！
6: 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4: 啊！
6: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吗？
4: 嗨，这也没什么难的。
6: 嗯
4: 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一主意。
6: 给我出主意
4: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6: 啊，
4: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6: 哦，做节目？
4: 对呀、啊，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6: 是
4: 有您的机会啊，咱们就找这最火的节目。
6: 什么节目？
4: 养生健康啊。
6: 好啊，
4: 啊，您就说您
6: 啊
4: 啊，西装革履
6: 是，
4: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儿一坐，
6: 我当专家，
4: 当患者。
6: 我是那病人呐，
4: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吗？
6: 怎么当不了啊？
4: 啊，
6: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4: 是吗？
6: 平常我也看电视，
4: 啊啊，
6: 也受打击了。
4: 哎、啊，这还能受打击？
6: 这不那天
4: 啊，
6: 电视还介绍呢，
4: 怎么介绍的？
6: 面色红润
4: 啊，
6: 绒毛细嫩柔软，
4: 呵，
6: 表示很健康。
4: 嗯嗯，
6: 我一听这话呀，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4: 啊，验证一下。
6: 呵，还别说。真是面色红润，
4: 呵，
6: 绒毛细嫩柔软，
4: 那好事儿啊！
6: 电视里还说了
4: 啊，怎么说的？
6: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4: 好，您倒听清楚了，这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6: 你别出主意、
4: 那个、
6: 啊！你别出主意了，
4: 怎么意思？
6: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4: 啊！
6: 靠人不如靠己，
4: 就你自己。
6: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 啊。
6: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4: 嗯，
6: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4: 哎嘿，怎么琢磨出来的？
6: 根据我这。

0: 特点呀、啊，
1: 嗯，
0: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1: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0: 眼下什么最火呀？
1: 什么火呀？
0: 相声啊！
1: 啊，就你说相声，
0: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1: 你行吗你？
0: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1: 哦，哪儿啊？
0: 兴业相声会馆。
1: 啊，那怎么写的呀？
0: 学相声。
1: 嗯，
0: 这里是个好地方。
1: 哼，
0: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1: 是
0: 学完了您再瞧。
1: 那怎么了？
0: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1: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呀，
1: 嗯，
0: 不管那么多，
1: 是
0: 我先去瞧瞧。
1: 那试一试。
0: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馆
1: 啊，
0: 一进大门啊，
1: 嗯，
0: 迎面的大会议桌
1: 哦，
0: 摆着四个小牌，
1: 嗯，
0: 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 都有谁呀、啊？
0: 王文林
1: 和
0: 刘洪怡
1: 啊。
0: 李菁
1: 哟，
0: 何云伟
1: 啊，全是相声名家。
0: 这四位啊
1: 啊，
0: 都坐在太师椅上，
1: 呵，
0: 背对着我。
1: 哎，这什么意思？哎，这看着眼熟。
0: 我先看看这个面试须知啊。
1: 啊，对，怎么写的呀？
0: 先做个人自我介绍
1: 啊，
0: 回答对四位老师的问题即可通过面试。
1: 哎，你怎么介绍的？
0: 老师们好，
1: 哎，
0: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
1: 嗯，
0: 特别的喜欢相声，想跟各位学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 怎么了？
0: 王文林一听我这声音
1: 啊，
0: 当时搬着太师椅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过来了。
1: 哎，好，相声好声音。
0: 嗯，爷们儿，爷们儿，
1: 还真是这样。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爷们儿，
1: 是
0: 好啊，爷们儿。
1: 王老师，您先把您那电动关了。嘿，
0: 爷们儿，
1: 嗯，
0: 喜欢我吧？
1: 啊，
0: 喜欢我吧？我相声说得好啊。
1: 是
0: 啊，我这今年还要办32场专场呢。
1: 啊，这也耳熟
0: 啊。爷们儿，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1: 是
0: 说学逗唱
1: 啊。
0: 爷们儿能唱吗？
1: 我考考你唱。
0: 能唱吗？
1: 啊，
0: 我就能唱。
1: 你
0: 我唱得好着呢。
1: 啊，
0: 我可以唱流行的。
1: 您唱，
0: 张嘴就来呀。
1: 哎，
0: 学相声一定要辛勤，四门功课基本功记在心。什么样的观众要使什么样的劲，什么样的演员都学我王文林。你们要学就学我王文林。要问相声谁呀能创新、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悠悠的唱着有意思的民族风。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爷们儿，
1: 没羞没臊。
0: 爷们儿
1: 啊，
0: 能接着唱吗？
1: 哦，
0: 能唱吗？
1: 让你唱。
0: 老师，我试试吧。
1: 这词儿可多。
0: 嘿，王文林，爷们儿录取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录取了呀？
0: 录取了，
1: 这就录取了。
0: 这时候啊，
1: 啊，
0: 刘洪怡不乐意、
1: 啊，那是得不乐意，
0: 当时就把这椅子转过来了。
1: 啊，
0: 文林，
1: 我就说，这给他一刀。
0: 嗯，相声这么说
1: 啊，
0: 不行。
1: 哎，
0: 不行。
1: 对，
0: 不行，
1: 没错。
0: 相声老说传统节目，
1: 嗯，
0: 不行，不行，
1: 哎，
0: 不行。
1: 再说还头套掉了。
0: 有很多的传统歌都得改。
1: 那、怎么改啊？
0: 节目太多了
1: 啊。
0: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
1: 哪段啊？
0: 卖菜的吆喝
1: 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的青菜，
1: 是
0: 手一捂耳朵都是这样的。
1: 您给学一学。
0: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嘞，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梨儿的香椿的丝儿的好韭菜。
1: 呵，还真不错。
0: 媳妇儿
1: 啊，
0: 这能改吗？这能改吗？
1: 改这个。
0: 老师
1: 啊，
0: 卖车的这么吆喝行吗？
1: 哟，
0: 你说说我听听
1: 啊。
0: 站在 4S 店门口，
1: 嗯，
0: 各式各样的车，
1: 是
0: 卖车的手一捂耳朵，
1: 嗯，
0: QQ
1: QQ
0: 桑塔纳奥迪保时捷来，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
1: 哎，什么呀？
0: 我的，
1: 哎呀，来 4S 店卖摩的呀。
0: 刘老师，
1: 嗯，
0: 上车。
1: 哎，他怎么说的？
0: 好爷们儿
1: 啊，
0: 录取了，走你。
1: 哎，好，要上。

0: 场舞。
1: 哼，
0: 我这正高兴呢。
1: 啊，孩子。
0: 哦。
1: 孩子。
0: 啊，这是李菁。
1: 别忙。
0: 哦、
1: 别忙。
0: 我。别老师您都招苍蝇。
1: 刚才我看你这简历上，
0: 嗯，
1: 会说英语呀、啊，
0: 嗯，
1: 能给我翻译吗？嗯、
0: 您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1: 讨厌。
0: 那都说，
1: 能翻译吗？
0: 啊，我说李老师，我试试吧。
1: 嗯，好，这个相声用英文怎么说呀？
0: 叫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那你再给我翻翻说学逗唱怎么说呀
0: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 呵，好。
0: 嗯，
1: 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哦，哪一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丸，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江米让鸭子。
0: 我去，哎，这你怎么翻译呀、啊？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这把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这个八宝猪，那么江米让鸭子，罐野鸡，那么罐鹌鹑，卤什件，那么卤子鹅，山鸡头脯，开门一鱼呀！
0: 哎呀！这会儿你再看李老师什么反应啊？
1: 我的妈、啊，太刺激了！
0: 这就刺激了，
1: 真好！哎、你被录取了、啊，你这孩子玩英语玩、哎，我知不知道？
0: 一嘴马赛克。
2: 这刚要说录取
0: 啊，
2: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呵，
3: 孩子，我特别的喜欢你，你说的真好。
2: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3: 孩子，
2: 有这么矮吗？
4: 哎呦，何老师，
2: 嗯，
4: 哎呦，我可喜欢着您了。哎呀，何老师，
0: 好呀，好一兔爷。
4: 何老师，
3: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3: 孩子，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哦、
3: 回答对了你就被录取啦。
4: 这什么问题啊？
3: 孩子
4: 啊，倒说呀，
3: 你多高啊？
4: 哎，
2: 这个时候可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4: 哦，是吗？
2: 我要回答对了可就录取了
4: 啊，
2: 回答错了可就白费了。
4: 哎，
2: 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谓是一鸟入林，百鸟压音。
4: 你怎么回答的？
2: 何老师，
4: 嗯，
2: 您也别问我有多高，其实您的个儿啊一点都不矮。
4: 哟，
2: 您都到姚明脖子那儿了。
4: 哎，录取了。
2: 脚脖子。
4: 哎，就轰出去。
5: 刚刚啊，听到的是严家宝和张继共同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啊，叫做《求职奇遇记》。其实说到他们二位的这个表演啊，比如说现在可能严家宝更多的大家在这个电视上会看到他和比如说像是这个 Tina 呀、
6: 嗯、
5: 椰果啊，
6: 对、
5: 嗯，他们合作了哈、啊，好多的一些作品。
6: 但是我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啊，就这种和外国朋友合作的外语相声，会找师傅来辅导一下吗？
7: 问他啊，
8: 最开始是要研究的
6: 啊、哦，是要研究的，
8: 是要研究的。
6: 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个课题？
8: 嗯，是个课题。但是因为
7: 他不会德语，
8: 我们都打小接触丁广泉先生，
7: 对，
8: 就是对这个事儿的认同感是毫无质疑的。
6: 嗯
8: 啊、所以呢，就是希望那些外国朋友，只要是严格遵守相声艺术的规律，
7: 嗯，
8: 那就没有问题，就全力支持。
5: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来再听一段吧，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和说的一段相声作品《外语漫谈》。
9: 从小也得学习这四门五法，那您跟我不一样
7: 啊，
9: 我从小啊就练一门，
7: 您练的是
9: 外语。
7: 这外语我们是想深入学习
9: 啊，
7: 但是你看国内也没有这环境啊。
9: 那还是你不够下功夫
7: 啊！
9: 咱们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学外语，
7: 不是哪有这环境啊？
9: 你看，你平常
7: 啊
9: 回家坐地铁，
7: 嗯、
9: 啊，快到你们家那站，你听见什么了？
7: 什么？
9: 噔 ！The next station is 八宝山。
7: 我出站我还往西走呢，
9: 哎，多看看报纸，
7: 嗯，
9: 看看咱们这个纯英文的报纸也可以学习外语。
7: 怎么跟你报纸

0: 雪爱。
1: 对呀、啊，有这个纯英文的。
0: 什么报纸啊
1: ？China Lady， 你好好看一看，有很多的画。
0: 这还是中国妇联出的报纸。
2: 这怎么了？
0: 中国妇。
1: 哎，有一个报纸。
0: 什么叫什么
1: ？China Lady。
0: China Daily。
1: 啊 ，China Daily。
0: 哎，
1: 对对对，
0: 嗯，
1: 多听一听音乐。
0: 跟着这歌曲学英语，
1: 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
0: 啊，
1: 你跟人家这歌曲学习外语，学习怎么样？这个背单词。
0: 嚯，您给举个例子，什么歌啊？
1: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
0: 嗯
1: 啊
0: 啊
1: ，Oh 啊 ，Oh

0: 这歌是不错，
1: 是是，
0: 这我可没听出来怎么就学英语了。这个
1: 人家唱的多清楚啊，
0: 怎么唱
1: 的？人歌词里边告诉你学英语单词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就是背背背背，你背去呗。
0: 怎么琢磨的这是？
1: 哎，看来您这个外语水平是远远不如我。
0: 哦，那您什么水平啊？
1: 托福。
0: 我这级别可不低。
1: 那当然了。
0: 哎，比方说我要是一外国人
1: 啊，
0: 我跟您打听道，拿这个英语给我指路行吗？
1: 没问题。
0: Hello
1: Bonjour Salut
2: 什么意思？
0: 你才笨猪傻驴呢。
1: 这位
0: 意思
1: 什么都不懂，这是法语问好，向你打招呼 Bonjour Salut。
0: 这法国人还真心宽啊。不是，您说英语就行了，听不懂法语。
1: Hi，
0: 哎 ，Where is 长安街？
1: Can you speak Chinese？
0: 啊、，Yes。
1: 您呐，直走，左拐，看着那警察没有？您过去问他去，知道吧？
0: 拿英语给我指路吧。
1: 耶。Go down this road and turn right。
0: 啊，直走右拐。
1: Yeah， 哎，你看，你看我这回答怎么样？
0: 反正就这么一句，听着还挺地道。
1: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
0: 啊，
1: 光会几句英文远远不够。
0: 那依着您，
1: 像我都光精通英语，什么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马来、荷兰、朝鲜语、老挝、缅甸、柬埔寨语，
0: 不是这全会，
1: 走哪说哪啊？
0: 啊，
1: 到哪个国家就用当地的语言说相
0: 声。您比方说到这个法国
1: ，Bonjour， salut。
0: 法语
1: 说法语啊，
0: 德国
1: 说德语啊，
0: 土耳其
1: 说土语
0: 啊，那这要是到那牙买加呢？说牙语，
1: 说牙买加语，
0: 可你这还真有用。
1: 是是，
0: 举个具体点的例子，
1: 哎，比方说吧，
0: 啊，
1: 一段三国的故事
0: 是
1: 在中国用中文就这么说，
0: 学一学。
1: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嘎，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比那登天还难。
0: 好，
1: 您看，
0: 不错，
1: 在中国
0: 啊，
1: 用中文就这么说。
0: 对呀、
1: 这要是到了英国呢、
0: 那咱还这么说，不是英国人也听不懂啊？
1: 多新鲜呀！
0: 啊，
1: 得用英语说呀。
0: 这故事能拿英语说？
1: 还是这段啊？
0: 那您来了英语版的？
1: 注意这个英国人说书啊！
0: 啊，
1: 注意。
0: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1: 什么意思？

0: 感觉震动关了。
1: 注意了，丢回锁门出口，欧妈打开。好奇马哥不乱出船，他拉不有那么。他那汤床在中大干对夸克老平，卖他饭是个两口金破中地，相当红旗马拿孔旗内孔旗内咔。长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羊
2: 羊羊羊羊羊
1: 空气内，空气的野牢，空气的买泥，空气内，空气呢？塞拉提克瓦，塞拉提瓦，塞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铃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3: 铃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2: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响叮当开始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宁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那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三位小主播，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好，今天呢我们前三位的小主播分别是吉哲、秦瑞和王景浩，我们请三位小主播呢逐一的和大家来打个招呼。我们首先有请吉哲。
4: 亲爱的听众们好，我叫吉哲，今年11岁。
0: 嗯，好，我们再请下面一位小主播跟大家也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秦瑞，是新城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
0: 嗯，欢迎秦瑞。我们再欢迎一下第三位小主播王景浩，你好。
6: 亲爱的听众，我叫王景浩，是来自蚌埠金狮实验学校6年级的13岁阳光少年。
0: 三位小主播呢已经跟大家打招呼了啊，我们先和吉哲聊一聊。吉哲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是吧？
4: 啊，是的。
0: 所以从你一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种轻松的、那种熟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其实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小主播们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交流。那吉哲是凤二小的小学生是吗？
4: 是的。
0: 啊，我记得你是4年级的，但是呢是我们小主播高级班的学员。你学习这个播音主持有几年了？
4: 差不多是快2年多了吧。
0: 快2年多了。那你现在的感觉跟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进步了吗？
4: 嗯，这我感觉除了后鼻音，然后还有语调语速，其他的都进步了一点。
0: 哦，就是后鼻音还需要加强是不是？
4: 是的。
0: 嗯，然后其他哪些方面你觉得自己比以前进步很多？
4: 嗯，就是说话的那个腔调呀，感情呀，等等都进步了很多。
0: 比如说在朗诵故事呀这方面是不是也进步了很多？
4: 嗯，朗诵故事也是的。
0: 也是的。嗯，吉哲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4: 我的兴趣爱好是那个看书呀、运动呀、画画呀什么的。
0: 嗯，这个周末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4: 没有。
0: 扎心了对不对？剩的还多不多？
4: 快写完了，应该今天应该就能完成。
0: 嗯，有的小朋友会觉得我学习播音主持呀，学习这些兴趣班啊，会不会耽误学习，你怎么看？
4: 我觉得不太耽误，这个主要就是一个兴趣班嘛，主要就是让我们更开心一点。嗯，也不会耽误更长的时间。
0: 嗯，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对不对？
4: 是的。
0: 嗯，那吉哲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为国家保家卫国呀，让边疆更加的宽阔呀等等。
0: 为什么会有这个理想呢？
4: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枪。
0: 哦，你们家有没有家长是

0: 兴趣爱好是下棋、画画，还有运动。
1: 下棋、画画还有运动，那你喜欢下的是什么棋？
0: 围棋。
1: 围棋啊，喜欢做哪项运动呢？
0: 跑步。
1: 喜欢跑步是不是？
0: 对。
1: 你每天都会跑步吗？就是
0: 就
1: 从哪儿
0: 是
1: 跑
0: 绕
1: 到
0: 小
1: 哪儿？
0: 区一圈，一般。
1: 你跑几圈？
0: 一圈。
1: 跑一圈，在哪儿跑啊？
0: 小区。
1: 在小区里边儿啊，爸爸妈妈陪你一起跑吗？啊，每天都跑吗？就是晴天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小区里边跑一圈，是吧？经常运动锻炼身体也是挺不错的。喜欢运动，喜欢下围棋。那你长大之后，希望自己做什么工作呢？
0: 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名病毒学家。
1: 为什么要成为一名病毒学家？
0: 就是那时候新冠嘛，
1: 哦，
0: 我就想了解。
1: 所以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吧？志向还挺伟大的哈。那你平时在家的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呢？
0: 了解一些关于病毒的一些东西。
1: 那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一块啊，在家的时候也会了解一些病毒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有哪方面的一些知识呢？关于病毒方面的你感兴趣的。
0: 比如那个艾滋病毒，
1: 哦，还有其他的吗？
0: 埃博拉。
1: 哦，你了解的还挺多的啊。那你了解到这些方面的常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比如说，大家平时怎么样预防呀？
0: 就是戴好口罩。
1: 还有呢，勤洗手，讲卫生，对不对？好，也感谢秦瑞的分享。再来问一问王景浩，这是来自北师大六年级的学生啊，今年呢也是播音主持学习的第六年。你好，王景浩。
2: 你好，老师。
1: 王景浩，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2: 我爱好读书，也喜欢运动，更爱远方。
1: 爱远方，那你喜欢旅行喽？
2: 对。
1: 你以前去过哪里？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2: 我以前去过黄山，
1: 去过黄山，
2: 在那边看过奇石、云海。
1: 对那里的风景觉得印象很深刻，是不是？
2: 对。
1: 你长大之后想做些什么呢？
2: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维和官兵，因为我最近看到新闻，伊朗在和其他国家打仗，然后呢，看后面附了些图片和音频，然后呢，我听到那些枪炮声与那些逃难的人民的图片，我就非常有感触，就想当一名维和官兵，尽量阻止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好，那我们三位小主播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分享一件他们最近观察到的一件事儿啊。先问问吉哲，你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什么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3: 我观察到了校园里的蚂蚁。晚饭后，我就蹲在花园边，发现一只蚂蚁正拖着比身体大2倍的面包屑。它走走停停，时不时用触角碰碰地面，像是在探路呢。
1: 在校园里面发现了小蚂蚁搬家，对不对？
3: 是的，还有搬食物。
1: 是课间的时候看到的吗？
3: 是的，还有那个吃完午饭后下去的自由活动时间。
1: 是在操场上，是不是？
3: 操场上的小花坛边。
1: 操场上的小花坛边看到的。那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呢？
3: 我想的就是，原来微小的生命也有大大的力量，这让我明白了，团结和坚持能让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呢。
1: 哎呀，我觉得吉哲很厉害啊，小主播很厉害。虽然是蚂蚁搬家这么小的事情，却从中悟出了大道理，对不对？
3: 是的。
1: 好，再来问一问秦瑞，你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就是我们家最近新搬进来了一只小仓鼠，它圆滚滚的像个毛球。他吃瓜子的时候，两只小手捧着，咔嚓咔嚓的嚼。最搞笑的是，他会往嘴里塞东西，就腮帮子鼓成2个小气球，然后跑到角落再吐出来慢慢吃。
1: 你们家来了新成员，小仓鼠是不是？你给它起名字了吗？
0: 起了，
1: 叫什么名
0: 瓜
1: 字？
0: 子。
1: 它为啥要叫瓜子呀？
0: 就是它趴下来吃东西的话，很像一个黄色的瓜子。
1: 哦，你是说这个小仓鼠像一颗瓜子是不是？因为它的形状像瓜子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头是尖尖的，然后
0: 然
1: 身
0: 后
1: 体
0: 身
1: 是
0: 体
1: 圆
0: 是
1: 圆
0: 圆
1: 的，
0: 的，
1: 圆圆的，所以叫瓜子。这是你给它起的，对不对？
0: 对，
1: 很形象啊。

0: 好，我们再来问一问王景浩，你最近发现了什么事情呢？
1: 我最近发现向日葵，它始终都是面向阳光生长的。
0: 嗯，
1: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向日葵中的向日两字，就是描述了它在太阳充足的情况下，始终朝向太阳，照射最明亮的方向。
0: 嗯，我也很喜欢向日葵啊，我们的爱好是一样的。好，感谢三位小主播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近期的一些事情啊。看记者点了一首歌，叫《老师您辛苦了》，是吧？
2: 啊，是的。
0: 嗯，你要把这首歌送给哪个老师呀？
2: 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凤阳路第二小学，46班的卢老师，然后还有基地小主播的朱老师。
0: 想对他们说什么吗？
2: 我一定会坚持努力的学习的。
0: 好，我们来听这首《老师您辛苦了》。

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朱老师。平常呢，我都是在教室里跟小主播们一起朗读，一起学习。今天我将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小主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通过对播音主持的学习，发现汉语普通话的魅力。从我们咕咕坠地，牙牙学语，语言

0: 伴随我们的一生，它是打开思想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的桥梁。优美纯正的普通话，流畅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朗读，为书本中的文字带来活力和生机，也让思想开启飞翔的翅膀。亲爱的小学员们，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不断的练读中磨练我们的口才，让每一次的学习和实践都成为我们不断优秀的成长的脚步。
1: 铃儿响叮当，快乐跟分享。
2: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1: 快乐小主播天天都快乐。
2: 我要当快乐小主播。
1: 我要当快乐小主播。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各位听广播的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小主持人，想对他们说些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发语音来告诉我，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就可以发语音，想对这些小主持人们说些什么话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故事叮当屋，此时此刻我们故事叮当屋的大门已经打开，这里有童话故事、寓言故事，好多有趣的小故事，快把你们的耳朵凑过来，我们的故事时间现在开始。首先呢，我们要请吉哲来给大家讲故事。吉哲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4: 我带来的故事是邯郸学步。
3: 嗯，好，请开始吧。
4: 在燕国的寿陵，有一位少年，他衣食无忧，长相也不差，却总觉着自己处处不如别人，别人的衣服更漂亮，别人的饭菜更香，甚至连走路的样子他都觉得比自己优雅。于是他决定去邯郸这座以优雅步态闻名的城市学习当地人走路。到了邯郸，他看到小孩蹦蹦跳跳，觉着活泼可爱，便跟着学。看到老人款款而行，觉得稳重端庄，也跟着学。看到女子款款而行，又觉得安娜多姿，还是跟着学。结果呢，他不仅没学会邯郸人的步态，反而连自己原来怎么走路都忘了。最后他也只能狼狈地爬回寿陵，成了千古笑谈。让我们以邯郸学步为戒，既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更要珍惜自己的与众不同。
3: 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
4: 就是既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更要珍惜自己的与众不同，不要盲目的去模仿他人。
3: 嗯，那吉哲呢，已经是第二次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了哈。你觉得第二次来我们直播间做节目，跟你第一次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4: 第一次就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心脏砰砰直跳，然后
3: 就很紧张，对不对？
4: 到现在也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没以前那么多了，
3: 比第一次要好多了，对不对？
4: 因为是第二次了，
3: 所以也熟悉了，跟朱老师跟我都很熟悉了，对不对？
4: 是的。
3: 那如果对很多，比如说跟你同龄的同学们，他们也想学播音主持，但是呢，也跟你一样，第一次就比较紧张，也害怕来做节目，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4: 不要害怕的，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娱乐的房间，就像你跟家人谈话一样，不要很紧张。
3: 嗯，就是聊天，对不对？
4: 是的。
3: 嗯，好，感谢吉哲带来邯郸学步这个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第二位小主播秦瑞。秦瑞，你要讲什么故事给大家听呢？
5: 我要讲的是诸葛亮巧出师门。
3: 嗯，好，请开始吧。
5: 诸葛亮跟着水镜先生学了三年，本领学得已经很好了。一天早上，水镜先生把弟子都叫来，说：今天我要来考考你们，谁能让我允许他走。

0: 走出这个庄子，谁就可以出师。同学们一听都可急了，有的喊庄外着火了，水镜先生摇摇头，有的说我妈妈病重，我要回家，水镜先生还是摇了摇头。大家想来想去都没有办法，急得抓耳挠腮。再看诸葛亮，他竟然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起来，鼾声让整个考场都不得安宁。眼看53刻就要到了，忽然诸葛亮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水镜先生的衣襟，怒气冲冲地大喊，你个先生太刁钻了，竟想出歪题来害我们，我不当你的弟子了，快还我3年学费。水镜先生是天下名士，谁对他不是恭恭敬敬的？今天竟被这诸葛亮这样羞辱，气得浑身发抖，大喊道，快把这小东西给我轰出去。诸葛亮还赖着不走，非要学费，庞统和徐哲只好使劲把他拖了出去。刚一出庄子，诸葛亮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跑到路边捡了根柴棍披在身上，转身跑回去，扑通跪在水镜先生面前说，先生，刚才为了跑事不得已冒犯了您，我负荆请罪来了。水镜先生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扶起诸葛亮说，好一个聪明的孩子，你已经出庄了，你出师了。
1: 好，我们也给他鼓鼓掌。那问一下秦瑞啊，你通过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想问题，难题就变简单了。
1: 嗯，要换个角度想问题，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请今天的另外一位小主播王景浩来给大家讲故事。那么王景浩，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那没关系啊，那这样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准备故事的话呢，你有没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
2: 我准备展示散文朗诵绿
1: 啊，朗诵散文，对不对？
2: 对
1: 啊，这是朱自清的一篇散文节选，是吧？
2: 对。
1: 嗯，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曾见过北听神沙，石沙矮伏地的绿杨，脱不了鹅底的底子，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跑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的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你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养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啊，那迷人那醉人的绿啊。我若能采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你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么舍得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12、13岁的小姑娘。我又拘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第二次到新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我的散文朗诵完毕。
1: 嗯，好，我们也给他来一鼓鼓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景浩还特别点播了一首歌，叫做《答案在风中飘扬》，对不对，王景浩？你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2: 因为我想送给他们那些人在战火中生活的人，希望以后世界没有。

0: 善乎，而且人人都能生活的安康快乐。
1: 嗯，希望世界和平，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对不对？
0: 对。
1: 嗯，好，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结束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宁宁，向大家问好，希望这些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甜甜的歌声能够陪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网络收听。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就可以了。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语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了。继续啊，认识接下来三位小主持人，他们分别是

0: 芷萱还有黄思怡以及何百玉，我们请三位小主持人来逐一的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呢，请到的是何芷萱，你好，何芷萱。
1: 你好。
0: 何芷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何芷萱。I am a 7-year-old girl, and I study in class 13, grade 1 at 蚌埠新城 Experimental School. I have many hobbies that make my life colorful. I love reading because books take me to different wonderful worlds.Drawing is also my favorite. I enjoy using pencils and paints to show my ideas. I am interested in English too, and I like learning new English and sentences. Besides, I like swimming. It makes me strong and happy. I have a big dream. I want to be a diplomat when I grow up.I hope I can help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This is me, a girl who loves life and chases her dream. Thank you.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何芷萱，我是一名7岁的女孩，就读于蚌埠市新城实验学校1年级13班。我有许多爱好，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喜欢读书，因为书会带我去不同的奇妙世界。画画也是我的最爱，我喜欢用铅笔和颜料来表达我的想法。我也对英语感兴趣，我喜欢学习新的英语单词和句子。此外，我喜欢游泳，它让我强壮快乐。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我长大后想当外交官，我希望我能帮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互相了解。这就是我一个热爱生活、追逐梦想的女孩，非常感谢。
0: 哇，太厉害了，双语介绍自己啊。那何芷萱，你的英语特别棒呀，是不是？你也很喜欢英语吗？
1: 很喜欢，我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0: 哦，那在你学习过程当中，你最喜欢英语是不是？就是语数外这些科目当中，你最喜欢的是英语吗？
1: 嗯，都挺喜欢的。
0: 都挺喜欢。
1: 但我喜欢英语比较偏多一点。
0: 哦，为什么喜欢英语呢？
1: 因为我妈妈给我下了一个新的英语软件，那个英语软件里可以边玩边学，让我感觉到非常快乐。
0: 嗯，让你觉得在玩的时候就能够学到英语知识，对不对？
1: 对，
0: 寓教于乐，觉得在玩的时候就能够学习了，很好，是不是？嗯，这个很好啊，这个妈妈很厉害啊，就是会给你下一个软件，然后让你去一边玩一边就学了。我相信你英语考试是不是也考很高分呢？
1: 现在1年级没有英语考试，3年级才有。
0: 哦，1年级还没学习英语呢，对不对？没有这个科目，但是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我们认识了何芷萱，我们再来认识黄思怡，我们请黄思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黄思怡，今年7岁，来自新城实验学校1年级3班。我的兴趣爱好可多了，我平时最喜欢用画笔描绘世界的色彩，也喜欢用乐高搭建我天马行空的想象。当舞蹈的旋律响起，我就是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植物学家。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种子会发芽，为什么树叶会变黄。我想走进大自然的神秘实验室，去研究每一棵植物的生长密码。今天我特别开心，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希望我的声音能像一颗快乐的种子，播撒在大家的心田。谢谢大家。
0: 嗯，你想成为植物学家，对不对？
2: 对。
0: 哦，我觉得很有趣啊，你对这些植物呀，一定很感兴趣，是吗？
2: 是。
0: 啊，为什么，会喜欢这方面呢？你觉得他们哪里比较有趣？你或者说他们哪里会吸引到你？
2: 这方面是因为
0: 没有什么因为，就是自己很喜欢，对不对？好，我们非常可爱啊，这是黄思怡小主持人。
1: 你好。
0: 好，我们请你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何博。

0: 月，今年7岁，是新城实验小学1年级4班的同学。
1: 嗯，1年级4班的同学，你爱好什么呢？
0: 我的爱好是乐高、画画、街舞、国际象棋。
1: 哦，喜欢跳街舞，喜欢画画，喜欢国际象棋。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吗？是什么呢？
0: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
1: 哦，成为一名宇航员。嗯，为什么想当宇航员呢？
0: 因为我可以看看星星长什么样子。
1: 嗯，想看看星星长什么样子哈。我也祝愿你能够梦想成真啊。你平时家里面喊你何伯玉是不是啊？叫何伯玉啊，这个字是个多音字。好的，那么认识了接下来的这三位小主播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呢，或者说给他们加油鼓劲的话，都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哈，发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三位小主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带来了才艺展示。何芷萱今天要展示什么呢？
2: 唱歌。
1: 好，唱什么歌？
2: 青苹果乐园。
1: 青苹果乐园，是小虎队的那个歌吗？好，那我们清唱好吗？好，开始吧。
2: 周末午夜别跑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徘徊待，一起大声呼喊，向积木物业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呈现在，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

0: 情摇摆。
1: 嗯，我们给何芷萱鼓鼓掌，唱得非常好听。哎，我觉得这个歌应该是你爸爸妈妈喜欢听的一首歌，对不对？
0: 不是的。
1: 你自己喜欢听啊？
0: 是我妈妈给我报了个音乐课，我跟音乐老师学的。
1: 哦，跟音乐老师学的，因为你这个年纪应该听不到小虎队的歌，是吧，朱老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黄思怡给我们今天带来了什么才艺呢？
2: 也是唱歌。
1: 哦，也是唱歌，唱什么歌呢？
2: 童话镇。
1: 童话镇，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手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谁知道和谁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逃出了城堡。小红
1: 是水，嗯，没关系啊，我们已经听得差不多了，唱得很好听啊。我们再来请接下来一位小主播啊，何博玉，你今天要展示什么才艺呢？
3: 我今天要展示街舞。
1: 要展示街舞，好，那要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呢？大花轿行吗？
3: 大花轿。
1: 因为我看你想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对不对？啊，那你就是伴随这首歌来给我们跳一段行吗？张艺兴不是也跳这个舞了吗？而且还挺火的，对不对？何博玉他想点这首歌曲的理由还非常特别啊，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想点这首歌。
3: 因为爸爸每天早上都穿黑色的衣服，跟张艺兴表演的衣服很像。
1: 因为你觉得爸爸长得很像张艺兴，是不是？
3: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何博玉的街舞表演，我们伴随着这首大花轿，来看一看好不好？可以吗？
3: 可以。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何博玉啊开始你的表演，我们来听这首大花轿。

0: 不能活了。再说有它在，我们的环境才美呀。
1: 对不起，小花，我不摘你了。
0: 小花多可爱，请你别伤害。
2: 铃儿响叮当，童心在飞扬。
3: 打开耳朵，拥抱快乐。这里是铃儿响叮当，
2: 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3: 快乐成长。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们每一段的声音都是一份小美好，每一个故事都藏着小温暖。我们要走进故事叮当屋啦，请我们的三位小主持人准备好给我们讲故事。那我们的大朋友们，如果觉得我们的小主持人故事讲得非常好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来夸夸他们啊。我们首先请何芷萱来给大家讲故事。何芷萱要讲什么故事呢？
5: 狐假虎威。
4: 嗯，好，请开始吧。
5: 叮叮当，小耳朵们下午好呀，欢迎搭乘铃儿响叮当的。
4: 好，对话筒近一些，我们再来重新开始啊。
5: 叮叮当，小耳朵们下午好呀，欢迎搭乘铃儿响叮当的童话列车，我是你们的小铃铛姐姐。今天要讲一个超级有趣的成语故事，狐假虎威。坐稳了，故事开讲喽。深山里有只狐狸，正饿得咕噜噜叫，忽然嗷呜，一只大老虎跳出来，一把摁住了它。狐狸吓得尾巴都竖起来，可它眼珠一转，哆嗦着说，老虎，你放开我，我可是天上的神仙，派来管百兽的，你要吃了我，神仙会惩罚你。老虎懵了，凭啥信你？狐狸抖抖毛，走，跟我去森林里转转，看看小动物们怕不怕我。他们走到丛林里，狐狸昂着头，神气活现，老虎反倒东张西望。小兔子见了狐狸，嗖地躲进草丛，小鹿撒腿就跑，连刺猬都缩成球球了。老虎偷偷瞅着狐狸，心里纳闷，咋都怕它？难道它真是神仙？当老虎

0: 半信半疑了放了狐狸。狐狸一溜烟窜上树，对着老虎喊：“傻老虎，都不怕的。”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4: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本周是我们揭晓第13期榜单的时刻，那么前十位究竟花落谁家呢？一起来听。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新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Number 10，
4: 第十位，周蕙《逢春》在榜的第二周了。在此之前，周蕙发行的专辑《Where 走》，其中的主打歌也上榜过第四期的榜单。这一次《逢春》呢，就是以春日重逢的主题，旋律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明媚，收获了听众们持续的喜爱。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薛凯琪留恋米卡弦子《数星的孩子》，这是腾讯音乐公益启动音乐公益关爱第十年的主题歌。这首歌让我们抬起头，望向星空，去关注那些平时被忽略的、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群体，用音乐完成了一次非常温柔的公众倡导。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作为一首合唱曲目，《数星的孩子》本周空降来到第九位，成绩不错。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感情场强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牌。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歌词出自作家冯唐，像一段散文诗，以母亲乌兰齐齐格的一生为蓝本，用花儿作为核心的意象，以民谣化的编排配合杨宗纬那种唱腔，营造出了一种深夜翻看旧照片的感觉。所以这首歌让我们低下头，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审视自己的来处，很深沉，很内敛，也很有力量。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是在榜的第六周，虽然说没有拿下过冠军啊，但是在神仙打架的榜单当中，连续六周在榜且一直保持前十的好成绩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实力。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听众当中抒情歌曲的绝佳选择。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一直都有印证，获奖之作直接拿下2025年年度金曲。这首《荒野国王》也延续了陈楚生真诚、有态度、有故事的创作风格，是被捶打之后留下的痕迹，也是你重新出发的地方。来吧，陈楚生，《荒野国王》给你力量。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淘金小镇》，这是本周解锁的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新歌曲，直接空降第四。周董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很有西部风情的一首歌，音乐上融合了嘻哈、乡村还有布鲁斯元素，松弛的唱腔之下藏着小人物追梦的坚韧。如果你怀念那个用音乐讲故事的周杰伦，这首歌一定不容错过。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李健人间共鸣，毫不夸张地说，李健是榜单的治愈系天花板，凭借这首歌蝉联第八期第九期两个冠军。更不可思议的是，人间共鸣从第七期上榜以来从未出过前三，无论是在榜时长还是榜单位次都是表现最好的歌曲，所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思考的歌词就会让它变得百听不厌。

0: Number two.
1: 亚军孙燕姿飞扑而下。在创造了连续两期冠军的好成绩之后，本期孙燕姿继续回到高位，连续六期在保的同时依旧能够保持前三的好成绩，展现出了常青实力。大概这就是孙燕姿她的歌曲当中那种对于生命力的表达，总是能够传递给大家很积极的力量。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又蝉联了冠军，作为《太阳之子》的专辑非主打歌曲，这首歌意外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当了父亲的周董不再写情情爱爱了，他把那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温暖的旋律，甚至是自己最私密的关于女儿的相处时刻写到了歌里。你看，这些反而成为了打动大家的钥匙，所以恭喜周董卫冕冠军，实至名归。虽然听众对周杰伦的新专辑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现在他的歌曲影响力依然是不容小视的。本期两首在榜的歌曲都在前五。不过检验作品的优劣标准不仅包括他在短时间内的冲榜能力，也包括他的长尾效果。主打歌《太阳之子》已经离榜，印证了乐评人和歌迷的普遍看法。那希望其他更优秀的作品陆续上榜，最终能够占据榜单前十的几位呢？我们在下一期的榜单当中继续拭目以待。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更多金曲等着你。我是柯涵，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

0: 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4: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6: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5: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7: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5: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9: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7.3%、 84.9% 和 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0: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1: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0: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2: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8: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8: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

0: 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不熏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9: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周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9: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

0: 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0: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6: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0: 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双边将胡延硕，就剩下老哥一个跑到青州，幸亏慕容知府把他收留了。他是绝处逢生啊，胡延硕呀下了决心了，非要报仇不可。但是目前呢，得取得慕容知府的信任和支持，得恢复自己的名誉。怎么办呢？首先得剿匪，为青州地方上做点贡献。剿匪先剿。

谁呀？他查看了地图，访问了民情和官府，知道离青州正北了是桃花山，离着青州最近了，不到80里。桃花山上两家寨主，大寨主打虎将李忠，二寨主小霸王周通，他就决定先从桃花山下手。另外呢，这桃花山的小贼抢了他的宝马，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也得先下手。无论如何，把宝马良驹踏雪无痕得夺回来。这一天，他请示了慕容魁，把自己的想法这一说，慕容魁大喜。他想利用胡彦硕的手，把青州地面整肃干净啊！胡彦将军，我已经把剿匪的大权委托阁下了，你看着办。你要去剿匪，本府支持。多谢恩相，我打算带1000人赶奔桃花山，带多少都行，我是尽力而为，你看着办吧。多谢恩相。点对。这青州同共有多少军队？咱说过，一共啊不到4000人，正规军也就2000左右，余下的都是杂不凑。当然胡彦硕得带正规军了，他点兵1000，把这1000人分作3队，左营300，右营300，中营300，剩下的100作为贴身卫队。那胡彦硕是军事家呀，净指挥战斗了，调动这1000人马还不好办吗？哎，虽然说宝马没了，他又换了一匹青鬃马，这匹马也不错，鞍颤交环都是新的。他上马披鞭，3声炮响，兵发桃花山。离这山寨啊能有5里，传令安营扎寨，埋锅造饭。这1000人的饱餐战饭呢，老也不打仗了，冷不丁打仗，一个个还挺有兴趣，是摩拳擦掌。尤其是跟着胡彦将军来的，觉着行，挨着大树好乘凉啊，这些人心里都有底。可他这一安营扎寨不要紧，桃花山的小细作探听清楚了，撒脚如飞，到了聚义分赃厅前来禀报。二位寨主爷，大事不好，青州发来人马要攻打咱们的桃花山，领兵带队的就是双边大将胡彦硕。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正在分金厅坐着的，俩人闲谈，谈什么呢？谈那匹宝马呢。自从他们叫手下人把宝马偷到山上之后，这俩寨主是爱如珍宝，换班的齐呀、啊，嘿嘿，这宝马1两黄金也买不来呀、啊，要天赐之宝啊！可是他们也想到了，可能惹怒了胡彦硕呀，跟咱们算账，但是没想到胡彦硕。哎，领兵带队来了，哥俩一听就是一愣。这李忠就说，我说兄弟，全怪你，你要不唆使人到这匹宝马，咱也不能惹来官军，你看看官军堵门了，这事儿咱怎么办？大哥，怕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哎，过去追捕咱的人还少吗？哪个捡着便宜了？哎，这您放心，您就守住大寨，小弟出马把他打回去。来呀，带马抬枪。有人给小霸王周通
带马抬过大铁枪，再看那超枪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双边将胡延硕了。原来啊，手下的小喽啰打听清楚了，都如实向他禀报了，连这胡延硕长什么模样都跟他说了，所以他一看就是胡延硕。想到这儿，把掌中的铁枪一晃，
1: 要斩！
0: 对面来人，你是胡延硕吗？不才正是本将军。小霸王周通乐了，这乐呀不怀好意。哎呀，我说胡延将军呢，天下无耻的人还有比过你的吗？你是个败军之将啊，你那点事儿我是清清楚楚。你奉了皇上的旨意去打水泊梁山，结果怎么样？嘿嘿，输的净了手了，剩下你一个人。要按理说人有脸树有皮，你呀就应该自裁，或者上吊，或者抹脖子，实在没家伙事儿，尿泡尿自个儿也得浸死。你有何颜面张牙舞爪啊？哦，打不了水泊梁山，来打我的桃花山。你打算那块丢了人了，上我这儿找脸面来呀？你是痴心妄想啊！我的实力不次于水泊梁山，你在那儿吃亏，在这儿你也找不着便宜，你信不信？呀呀呸！你可气死我也！叫唤呐，叫唤也没用啊！哎，胡延硕，不服你催马过来，我陪你大战300合。招鞭接枪，听他！二人就斗在一处啊。这小霸王周通，您听这绰号小霸王，就好像楚汉相争的项羽差不多少。哎，这能耐也不含糊，但是分跟谁比，比胡延硕呀差着一大截，无论是武艺还是气力他都不行，因此累的是盔歪甲卸，带狼袍松，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周通咬着后槽牙在这坚持着，一看实在是不行，这胡延硕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这对双鞭呼呼刮风啊，这要扫到身上是骨断筋折，不行不行，对付不了对付不了。因此他虚晃了一枪，是圈马便走。胡延硕能叫他走吗？蠢材，把狗命给我留下。这周通啊，你别看打了败仗嘴还不老实，一边跑一边回过头去对付，废话没听说过，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冲什么把命给你留下？还我的宝马，更没门，我还喜欢呢，还给你个屁。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胡延硕是催马紧追，再一看小霸王周通领着200人呼噜噜进了山口了，紧跟着把寨门就关上了。等胡延硕领人也到了寨门且进了，那个大寨主打虎将李忠在那敌楼上观战呢，他一看二弟跑回来了，怕官军上山，吩咐一声，快把他们挡住，开弓放箭，扔石头。仗着地形有利，他们是居高临下呀，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像流星雨相似，肉窟窿肉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这玩意要命，砸上就脑浆迸裂，那箭要射上就得受重伤或者置于死地。胡延硕一看不行，打了败仗他有点心虚啊。

也不知道桃花山里头有什么埋伏，心说我好不容易借了一千军队，要都扔到这儿，我回去怎么对人家交代？还是谨慎为妙啊！没有办法，把双鞭一招，撤！官军撤下去了，就有几个受轻伤的，这没有什么关系。等退回营盘，呼延灼气得呼呼直喘呢。这下一步我怎么能平灭桃花山呢？看这山势可不小，方圆几十里呀、啊，我这一千来人不够用啊，最好搬兵，少说还得调两千军队，我心里才有底。他马上写了封信，叫人拿着信回青州府去搬兵去，把理由都说得清清楚楚。您说往返160里，他不得有个时间吗？一半时救兵来不了，因此呼延灼就在这耐心等着。按下他不说，单说小霸王周通打了败仗回来了，进了分金厅，长吁短叹：哎，厉害厉害呀，我大哥，这呼延灼难对付，这小子力气大的没边儿啊，哎呀，我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李忠也傻眼了，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呢？他要带着军队攻打咱的桃花山，咱也顶不住啊。别看他暂时撤了兵了，我估摸着他是心里没底，他要知道底数，照样得破咱的山呐、啊。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哎呀，这。两个人愁的那脸跟包子差不多少，哥俩滴溜溜直转呢、啊。后来小霸王周通想起件事来，哎，大哥，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你同意不？说，只要保住咱的山寨，什么主意都行。哎，我大哥呀，光靠咱们桃花山的势力，逼不住呼延灼，我想搬兵求救。哦，咱还能搬兵？上哪儿搬兵去？二龙山呢、啊？派人赶奔二龙山宝珠寺，去见那几位头领：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还有那金眼雕施恩，还有个操刀鬼叫曹正，找他们几个去。人家手下1000多人呢。这几个头领随便拉出一个来，比咱哥俩全强啊！如果他们肯助咱一臂之力，咱们两座山寨的人对付呼延灼，我看不成问题。兄弟，我看你等于没说。为什么这么说？你瞧，那鲁智深跟咱有过节啊！你忘了前些年的事儿了。哎，你没出息，你看着一个财主家的小妞，你去抢亲去了，结果遇上大和尚鲁智深，把你胖揍了一顿，要不是我到底及时，还有你的小命吗？哎，我们把这鲁智深请到桃花山，百般的恭顺，百般的打溜须，想把头把金交椅让给鲁智深，也不怎么的，这和尚反了性了，把你我臭骂一顿，到了晚上把咱的金银器皿卷吧卷吧全带着走了。打那之后，他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这些年没有往来啊，简直跟仇人一样啊。你去请他帮忙，不等于白说吗？他肯帮忙吗？周通一晃脑袋，大哥，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叫鲁智深把我揍了，我还不恨他。那大和尚心直性梗，那个二龙山的几位头领都是英雄好汉，他们扶困济危呀、啊。哎，咱派个能说的去，到那儿跟他评评理。
你想咱们家得给

揍了，咱的东西都叫他拿走了，翻回头来咱求求他，他就说不帮忙吗？再这一说，我举个例子不好听啊，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啊。他就不想一想，咱桃花山被平了，他二龙山能好得了吗？他是攻打的第二个目标啊，这也叫唇亡齿寒。出于这种厉害的关系，我想鲁智深不能袖手不管。这位，哎，打虎将李忠一听，有一定的道理啊。那试试看吧，叫谁去呢？叫傅忠良去呀。傅忠良人送绰号巧嘴八哥，死人都能说活了，叫他去。那行，去把副头给我叫来。副头是喽啰兵里的一个小头目，能白活，个儿不高，俩眼倍儿亮，一看就是个机灵鬼。傅忠良到了上面之后躬身施礼，二位头领找小可有事吗？小霸王周通就说，我说副头，今儿个叫你出趟远门，上趟二中山，一会儿写封信你烧着啊，是这么回事，你能白活，你要能把这事儿办成了，回来我有重赏。二位头领放心吧，这个事儿我十拿九成的把握，差不多少。好，借你吉言，你等着啊，我们现在就修书，空口无凭啊，得白纸画黑道。这李忠也好，周通也好，都是文盲，不认的字执笔的人，按他们的意思把信写好了，给他俩一朗读，俩人认为很满意。执笔的人按他们的意思把信写好了，给他俩一朗读，俩人认为很满意。行行，叫他叫他叫他了，把这信交给副头。副头接过信来揣到怀里，还带了个助手，能就这么空手去吗？还得带点土特产呢，带了五张豹皮，两张虎皮，生猪20头，羊50只，又是油啊，又是米，又是面，还有山上的特产，拉了好几大车。你求人家去了，你不得有见面礼吗？傅春良在头前骑马领着，周通在家里听信，告诉副头越快越好。二位头领你放心吧，我是速去速回。雁路无话呀，走了两天呢，这才来到二龙山。这二龙山呢，比桃花山气派多了，山也高也险要，寨墙也坚固，能没有守寨的吗？有个头目一看来了几挂车，有那么一伙人，赶紧领人出来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哎，各位辛苦辛苦，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桃花山来的，奉我家二位头领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所差，给你们几位头领送礼来了。看看这车上都是礼物，我这还带着封信，有要事面见你家总辖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啊，我们检查检查啊。一检查一看，说的一点不假。哎，这样吧，你们先等等啊，我们到里送个信儿去。先到巡捕寨，巡捕寨有两位寨主，一个是金眼雕师恩，一个是操刀鬼曹正，俩人在这儿负责。这金眼雕师恩您不陌生吧？那电视连续剧有快活林醉打蒋门神，那公子就是师恩，他跟行者武松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啊。武松占据了二龙山，他随后也赶来了，在这入了伙了，当了巡捕寨的副寨主。他跟曹正在这负责，守门的进来，如实的这一禀报，两个人互相。

0: 上看了一眼。
1: 哦，
0: 这样吧，我们没有什么说的，你们到里头禀报总辖大寨主去吧。
1: 哎，是是是。
0: 这小头目又到里头禀报了三家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一听，我想起来了，对，有个小霸王周通，桃花山的，让我胖捶了一顿呢。
1: 哦，这小子还有脸来求我，还给我送礼。
0: 行了，让那个送信的上来，其他的东西都收下。
1: 是。
0: 有人到外头一通知，这傅春良赶紧整理衣服，带着那个帮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其实啊，就是宝珠寺后改的，佛像什么都没了，放了三张桌案，后头三把高脚椅，为首正中的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家长的这脑袋跟那坛子差不多少，上边窄下边宽，大脸蛋子飞飞着，浓眉阔目，宽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的胡须，还穿着佛家的衣服，身披着袈裟，灰布僧衣是圆领大袖，腰里系着黄丝带，撇着嘴是居中而坐，上下两位头领也是举止不俗啊，上垂手青面兽杨志，下垂手行者武松武二郎。傅春良赶紧行礼，三位头领，我求你们来了。巧嘴八哥傅春良奉命来到二龙山，来见三位头领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和行者武松。这傅春良啊，能白话，多大的场面也不畏惧，见面深施一礼，头句话就说，三位啊，我奉命来求你们来了。鲁智深沉着脸往下看了看他，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事儿来求我们？哎呦，大王容禀。傅春良没敢说瞎话，就把这经过呀如实地讲了一遍，然后把礼单和书信献上。鲁智深也不认得字儿啊，找个识字的给他一读。礼物在什么地方？哎，已经经过验收了。啊，行了。哎，你叫什么？哎，小人姓傅，双名春良。啊，傅春良。你来的时候，你们那头领就没掂掂分量，咱们一点过节都没有，我冲啥要给你们帮忙啊？哎呀，大师啊，您这话说错了，要没缘也没道理，我敢来吗？你想，咱是连山之好啊，那么官府先打桃花山，下一步肯定是二龙山呢，这叫唇亡齿寒呐。您要帮了我们的忙，也等于帮了您自己的忙，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再者一说，我们久闻三位头领轰雷贯耳，拿您大和尚来说，您这声名显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想当年您出于义气拳打镇关西，后来醉打山门，又到了东京大相国寺倒拔垂杨柳，结识了林武士林冲啊，后来大闹野猪林，救了林武士的性命，您在什么节骨眼上都扶困济危，您说您这么大的名气，能说不管我们吗？我想不会的。另外这二位头领，青面兽杨志，杨头领那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杨家将谁不知道啊，哪个不晓得

0: 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哪个不知道佘太君呢？哎，这是阳门之后啊，满门忠烈，一向扶困济危。今天我们有难处了，能坐视不管吗？再说这位头领行者武松武二郎，那名声就更大了。你说谁不知道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啊？哎，开吊杀嫂，狮子楼斗西门庆，大闹孟州道，醉打蒋门神快活林，另外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今天这三位头领都在座，哪位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看着我们桃花山挨欺负，能说不管吗？嗯，因此小人斗胆来见三位大王，恳请你们拔刀相助。这三位啊，都是吃顺不吃枪。哎，他说的也是实情。鲁智深听完了，心里舒舒服服的。行，你小子这嘴茬子挺棒。这样吧，你先下去歇歇腿儿，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是大王。小树下去了，他走了之后，这哥仨商量商量，鲁智深争取那二位的意见。二位贤弟啊，你们看这个事儿咋办？杨志说了，我哥哥，来人说的没有夸张之处，句句都是实情。方才我也分析了，的确是唇亡齿寒呐。这胡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先打桃花山，下一个目标肯定是二龙山还有白虎山，哪个也跑不了啊。他想干嘛？他想树立他个人的威信，然后攒足力气上梁山去报仇，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叫他得逞。我意应当帮助桃花山，咱们办成连山之好，同心协力敌驻官军。鲁智深又问武松，二弟你的意见呢？大哥，旁的我不懂，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啊。何况人家又送礼又说好话，真格的咱能袖手不管吗？说得好，咱就这么决定了，出兵，应该出兵，应该出兵。好嘞，把曹刀鬼曹兄弟、金眼雕施恩，把他们二位请来。时间不大，巡捕寨两位寨主来了。哥五个一见面，鲁智深交代：二位兄弟，我们去办点事儿，赶奔桃花山。这二龙山之事，委托二位把家看好。好吗？好好好，您放心去吧。您准备带多少人？
1: 哎呀，本来山上人就不多呀。
0: 这样吧，不多不少，我们带600人，愚者守山。好嘞，我现在就去安排。这就兴师动众安排上了。等鲁智深把小富给找上来，跟他一说，小富可乐坏了。多谢几位大王开恩，多谢多谢。那我先行一步，回去给我家头领报个喜信儿。
1: 那你行回趟先走吧，我们马上出兵。
0: 哎，谢谢谢谢。傅春良带着人赶紧回了桃花山了。鲁智深在这点对起身，咱不说，单说这小傅高高兴兴回到桃花山，进了大厅就喊：报喜呀，各位报喜呀，二位头领，哎，人家答应出兵帮忙了。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两个人一听啊，乐坏了。怎么说的？这么说的。好，既然他们三位肯帮忙，咱的桃花山就平安无事了。

0: 转念又一想，胡彦硕呀胡彦硕，咱们一无冤二无仇，你刚到青州就领兵攻打桃花山，可见你这个小子横的邪乎，得给你点颜色看看。哥俩一商量，打虎将李忠就说，我说兄弟，你手把山寨，我下去跟胡延硕比划比划，尽管不是他的对手，也不能叫他下堆了，要不人家二龙山的三位头领来了一看，咱也太饭桶了，对不对呢？我去比划比划，你呢带着大小头目列队去迎接呀，那能不接接人家吗？哎呀，哥哥说的对，胡延硕可厉害啊，你呀真的假的比划比划就回来，我明白。两个人分兵两路，小霸王周通领着人在路边去迎接三位头领，打虎将李忠点了200人飞身上马，手舞大刀就冲下桃花山，到两军阵前讨爹骂阵。胡彦硕正着急呢，青州的援军迟迟不来，攻打桃花山没那个力量。哎，正这时候，没想到桃花山的人还主动讨爹骂阵。胡延硕心说，我求的就是这个，哎，我摸你摸不着，你主动送到我嘴边来了，带马抬鞭。胡延硕周身上下收拾利落，率领官军来到两军阵前，我一看一匹大黑马，马鞍桥端坐个小伙子，五短的身材，宽宽的肩膀都长横了，胸脯好像扣俩大板，头上戴着青缎的软包巾，身穿青缎团花袍，小肚甜甜着，腰系丝带，手中横担三挺大砍刀，倒也有几分的威风。书中代言，这个打虎将李忠是安徽人，安徽亳州的，跟明朝那明太祖朱元璋是家乡。这李忠打过虎吗？没有。之所以叫打虎将，就因为他长得膀，有人形容他体格健壮，你看跟打虎的一样，你看这身子多结实，是个形容词儿。他跟武松不一样，武松是真正的打虎英雄。不过这李忠也不善呐，你别看20多岁，敢干，跟小霸王周通哥俩过命的交情，这一对儿都挺虎，但是虎是虎，心眼儿归心眼儿，有时候傻中间。今儿个打虎将李忠为了表示桃花山的人也不服人，我们也不是窝囊废，故此点人马下了山了。当时跟胡延硕这一见面，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他是抡刀便砍。胡延硕狮子插花往上一接，开呀开呀，把李忠的大刀颠起了3尺来高，李忠就觉着虎口发酸，两臂发麻，嗖，我的妈，哎呦，心说这胡彦硕好大的劲头啊，难怪我兄弟周通打了败仗，我要格外的谨慎呢。他搬刀头现刀转，啊，招，唰，猛刺胡彦硕的咽喉。胡延硕一闪身把刀转躲过，跟着又是一鞭，啊，乒乓乒乓乒乓，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二马盘桓斗在一处。没到10个回合呀，这打虎将就现了原形了，累得满脸是汗，鼻子眼都胀起来了，呼呼直喘粗气，心说好厉害的胡彦硕，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啊，算了，将好就收吧，让他一边给我扫上，就骨断金蛇呀， 想到这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胡延硕一看，你是个饭桶啊，就你这道号的还敢跟我伸手吗？而那明来再后的就追，跑出没有一里地来，就来到桃花山山口的且近了。李忠抬头一看，对面尘头大起，小霸王周通把二龙山的三位头领接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哎呦，打虎将李忠这个高兴啊，兄弟我在这儿，一溜烟尘来到周通近前。周通那嘴啊都咧到腮帮子上去了，哥哥快快下马，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单说胡延硕正在后头追，一看，嗯，这怎么回事，来了那么多的喽啰兵，他不知道深浅，也不知道有什么埋伏，没敢贸然追赶，把金鞭一举代替军令，兵撤三里。他部队退下去了，他想看个究竟。安下胡延硕咱不说，单说打虎将李忠从马上跳下来，先把汗擦了擦，抬头一看，喽啰兵分在左右，正中央三匹高头大马，中间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比自己能高着一头半呢。如果这和尚是个口袋，能装三个打虎将。李忠一吐舌头，真威风啊，甭问花和尚鲁智深呢、啊。一看鲁智深脖项之下挂着108颗青铜骷髅，手里端着插条杖。上垂手观看，上垂手有个青面的大汉，穿青挂皂，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丈八大枪。往下垂手观看，一位行者，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月牙金箍勒头，周身上下一身青，圆领大袖，胖袜云鞋，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面赛姜黄，是剑眉虎目。甭问行者武松啊，大虎将李忠赶紧躬身施礼，欢迎欢迎三位呀、啊！哎呀，叫我说点什么好呢？三位在我们危难之时能鼎力相助，真是菩萨的心肠啊，请上受我一拜。撩衣服趴在地上磕了仨响头。哎呀，鲁智深一看于心不忍，哥仨也跳下马来把李忠扶起来了。我李弟别太客气了，哎，刚才你说那话叫人肉麻呀，咱们绿林人不是义字当头吗？你有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哎，今天我们带着几百弟兄来帮忙来了，你也不用太客套了，帮完忙我们就走，哪能呢？三位，我们说话算数，如果能杀退胡延硕，将来我们桃花山就属于二龙山的一部分。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的？哎，逢年过节我们这有什么好东西，先记着三位，我们是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我们属于二龙山的一部分，我们哥俩归三位大王的治下，您看怎么样？
1: 嘿，没必要没必要啊，我可不是贪图这个来的，我是恨那个胡延硕，一个败军之将都他妈什么威风，筛家我对付对付他，如此甚好，那么请到山上歇马吧。
2: 不，我二位贤弟你们累吗？
0: 武松和杨志说不累不累。
1: 好嘞，我是个急性子，这胡延硕这不就在前边呢吗？你刚才是不是跟他们伸手来的？
3: 有这黑鬼甚是厉害，
0: 我不是

0: 是他的对手，刚败下来就遇上了各位。鲁智深说，这么办，我这阵手心有点发痒，我来对付对付他。弟兄们，整队出发。两座山寨的人合在一处，700来人又重新来到战场。这小霸王周通也来劲儿了，打虎将李忠也抖起精神了，扯脖子就骂，胡言说你听着，黑鬼你听着，赶紧出来受死，爷们又回来了，爷爷找你算总账来了，你听见没有？胡言说快滚出来。有人禀报胡言说，胡言说心里明白，哦，来救兵了，怪不得这俩小子长羊，谁能救得了你们呢？我今儿个来个一勺烩，点对。胡言说领兵带队又杀回来了，两军对圆。胡言说是一马当先，分双边定睛瞧看，对面鲁智深当先出马，大白马来到两军阵前，他把掌中方便连环铲在掌中一端，俩人谁也没说话，你盯着我，我看着你，互相相面能有3分来钟。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的转个，等看得不得灵了，鲁智深把马带住，这才说话。我说你就是败将胡言说，可认识山家。胡言说一看，哇，这大和尚声音洪亮，牙塞，剧中相似，嘿，我不认识，你是哪位？花和尚鲁智深。人的名，树的影，要提起鲁智深来，名声在外，胡言说早就听说过啊，怪不得那俩山寇长羊，哦，把鲁智深给搬来了，后边还得有人。哼，鲁智深有什么了不起？想到这儿，胡言说冷笑了一声，无名的鼠辈，鲁智深，你想拔号吗？嗯，你也想跟本将军斗上几百合？啊呸，放你娘的紫花屁！我胡言说呀，就你那两下子在筛家面前想打几百合，你也配？来来来，废话少说，催马过来。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一交手，胡言说才发现鲁智深名不虚传，这把大铲是上下翻飞，呼呼刮风，这要少上一点，轻了说就得受伤，重点说就得亡命。哎呀，高贵英雄，胡言说不敢大意，是认真对待，把双鞭使的是神出鬼没呀。鲁智深掏眼观瞧，
1: 兄弟，
0: 怪不得周通李忠不是他的对手，这家伙真有两下子，你这对双鞭都使神了，连筛家都得费这么大的劲儿，我还真得留点神，不留神呢还真就够他娘的呛。想到这儿，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打了个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正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青面兽杨志在后头观战。杨志一看不行，他大哥鲁智深有失啊，因此拍马舞枪前来助阵。大哥，您先到后边歇一歇，把他交于小弟。鲁智深一听也好，削马回来了。我说兄弟，留点神呐，这个黑鬼可有两下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5: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5: 周末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来聊聊星夜相声会馆的几位年轻人。
1: 嗯
0: 啊，其实说年轻，是我认识时候他们年轻。

0: 轻，现在也不算很年轻了
1: 啊。
0: 郭天义、刘星，
1: 哦，嚯，这两位有一位现在已经到了西班牙了，
2: 对，
3: 嗯，
1: 巴塞罗那。
2: 定居巴塞罗那，
0: 刘星做这个行业了，
1: 也做这个行业，
2: 对，也在推广这个咱们的传统艺术，
3: 真好，
1: 在巴塞罗那说相声，没想到吧？哎，
2: 也教这个外国朋友去表演相声，他那个社团也是定期演出，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我们谁到西班牙演出都愿意打个招呼，见个面，聚会聚会。
1: 那么刘星呢，实际上挺不容易的，因为刘星不是打小学相声，他是后来半路出家，张德武老师的徒弟，原来是开过公交车，是公交司机，很刻苦，在这方面很不容易，
2: 吃苦耐劳。
0: 那我们来听一段郭天义、刘星表演的快板慢谈。
4: 咱们都说这个唱个歌，
5: 对，
4: 唱个戏
5: 啊，
4: 学唱两句大鼓，
5: 咱们都学呀，
4: 这叫学唱。
5: 对，
4: 仿学类，咱们可有本门的唱，
5: 有，
4: 讲究是太平歌词，
5: 还有就是数来宝。
4: 行
5: 啊，
4: 还知道数来宝这个词，
5: 都知道，
4: 这可是解放前的词语，
5: 对，
4: 解放后经过历代的名家给它定为了两个名词，
5: 叫什么，
4: 一个是快板，一个就是快板书。
5: 您还真有研究。
4: 当然、
5: 啊、
4: 快板书分为三大流派，
5: 没错，
4: 王高李
5: 三位老先生，王凤山、高凤山、李润杰，
4: 说的太对了，
5: 曲艺界的三座大山呢、啊、
4: 我当着艺术家们
5: 怎么样
4: 斗胆，我给朋友们仿学一回快板书三大派，怎么样？
5: 啊，
4: 好好。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王派，
5: 您说一说。
4: 这可是我们天津的一位老艺术家，
5: 对，
4: 叫做王凤山。我在天津啊，看过一位现在的快板传人，他专门研究的就是王派。
5: 是，
4: 当然他的快板有一大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唱快板时缩脖。
5: 缩脖？
4: 就这样。而且开场板啊，以逛点为主。
5: 哎，这是王派的特点，
4: 我给您学学啊。
5: 我们听听这逛点。
4: 逛点，
5: 嘿，你看，
4: 不好来，
5: 还挺俏皮。
4: 哎，这样吧，我从上场给朋友们开始仿学。
5: 好啊，
4: 缩脖，
5: 这卖围脖的最讨厌这种人。

0: 别说，还真是这意思。听他这唱，
1: 完了。像不像敢三分样，
0: 还挺谦虚。
1: 学一点什么呀？嗯，学一点这个皮毛。
0: 过节没少吃腊八蒜吧？
1: 不多不多，就六罐子。
0: 哎，行行行。
1: 吃这口，
0: 您注意着点儿。
1: 刚才说的这是王派，
0: 啊、是
1: 与王派形成鲜明对比的
0: 哪一派呢？
1: 得说是李派。
0: 哎呦，
1: 创始人叫做李润杰，
0: 这是大家，
1: 那是一代宗师，
0: 太棒了。
1: 李派快板传人呢，现在有一大特点，
0: 什么呢？
1: 唱快板是动作幅度非常大。
0: 哎，这是招牌，
1: 我再给您学一学，
0: 还挺精神。花板，这头发怎么没的？您知道了吗？听这唱，
1: 完了。
0: 您这老完了可不？
1: 代表作很多老曲，观众非常
0: 大家伙都熟知啊。
1: 红色经典曲目
0: 什么
1: 劫行车，唱的过程当中讲究亮相，
0: 大身上
1: 动作幅度非常的大。
0: 是，
1: 再给您学一学。
0: 好，华蓥山，
1: 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大身上
1: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
0: 亮相
1: 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人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有一阵暴雨似个瓢泼，一霎时间雨其实这个快板啊与魔术紧紧相连。
0: 哎呀呀呀，
1: 废话，你拿它干嘛呀？
0: 你没事跟它玩什么命？
1: 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太详细了。
1: 当然了
0: 啊，
1: 像不像啊三分样。
0: 是，
1: 学一点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学一点这个皮毛。

0: 说了，三言两语表达不了我对高先生的敬意。
1: 那怎么着呢？
0: 要唱啊，唱回大段。
1: 您网上看录像，学得像不像？啊，
0: 完了，
1: 哎，知道你得是这句。
0: 不是啊，刚才说了，
1: 对，
0: 我给朋友们演唱一大段。
1: 好啊，
0: 有一点啊。这个您熟悉高先生的朋友您知道，嗯，高凤山先生那个嗓音呐响彻云霄。
1: 对，
0: 我这破锣嗓子不行。哎呦，
1: 您条件不错。
0: 文文不行、啊、不行不行，
1: 别谦虚，
0: 我就怕一会儿我盯不下来。哎呦，我要盯不下来啊，师哥您受累，拿起竹板给朋友们继续演唱。
1: 哎，您放心，我在旁边看着您，
0: 可以吗？啊，
1: 大家伙也都有个原谅，
0: 我尽量盯下来。
1: 好，
0: 我尽量盯下来，
1: 没问题、啊、嗯，
0: 咱试试调门啊。
1: 好，
0: 试试调门。这调门行吗？
1: 行，
0: 行吧，
1: 啊，太行了。哎，就这么高，别掉下来，
0: 就这调门了。哎，不落下来了，
1: 还真有点高先生的意思。哎，
0: 听这大段。嗯，我唱的是高高山上有两间房，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他盯不下来。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1: 干嘛那么没皮没脸啊？啊，两句嘛盯不下来。再说了，李金斗老师在底下坐着呢，我们高凤山高老祖先生的代表作，那得说是同仁堂，好几百味药材汤汤汤脱口而出，穿成这么一个小故事。咱们大家伙再鼓鼓掌，让他给咱们展示这段同仁堂好不好，朋友们？
0: 哎，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的两旁，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得数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住的唐朝，万岁一见龙女欣喜，亲身自见那黄袍，在一旁怒了英雄哪一个，怒恼了敬德老鹰头，药王爷的妙法高超，脱去了红袍换红袍，这个黄袍又不在药王搞，一兵寡兵啊，还把香挑，您老这个买卖有狼贵，您老这个买卖棱贵三尺三寸三分高，一边供着压药碾，这个一边撂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炸几味草药，您的先尝啊，先炸这个牛黄与高宝，那个后炸冰囊与麝香，这个头人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啊，睡着三更就白夜，咱那的木贼一跳，金枪倒走了水银五十，两个的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这个人臣这才坐大堂，我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城皮上，这打这个身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文小苏文方大海滴溜圆呐，狗皮膏药贴风寒呐，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的是愿诸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好，
2: 刚刚听到的是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快板慢谈。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其实也是来说一说啊，兴业相声会馆的那些年轻人们。
3: 说过了，刘星来说一说
2: 郭天益吧。
3: 大耳朵图图
4: 啊，图图
5: 图图啊，他这个
6: 也是李菁的徒弟。
5: 哎，对，哎、也是李菁徒弟。他本身他学的专业是
6: 空乘
5: ，他是空少、嗯，就是应该是有头发的时候应该颜值还挺高的。
6: 你这可以
2: 也摘掉了，是
6: 吧？戴假头套之后的形象啊。
5: 后来就为说相声就留成光头了，
3: 耳朵也比较大，所以就
5: 像大耳朵图图。
3: 大耳朵图图，
6: 你说这眼睛是一条缝，小眼睛。哎，
5: 这个舞台上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嗯，在台上
6: 表现欲特强，他的就是在台上的就是这种肢体和这个表情的张力、活力性很强，跟他年轻都有关系。
2: 嗯，
6: 他的表演风格。
5: 嗯，
6: 你看张天雷呢，基本上这种娓娓道来，是平梗啊、讲述类居多。郭天益在台上，他就这个张力十足，
5: 爆发力，
6: 他爆发力，他在台上表演就是蹦啊、这种跳啊、演的内容居多。
2: 这表演风格哈，
6: 对，
2: 不一样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吧，来听一听郭天益和刘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老说新唱》。
1: 谢谢大家，太热情了。我们叫北京兴业相声会馆，
7: 哎，
1: 到这儿呢心里特别的激动，
7: 嗯
1: 啊，他呢，
7: 怎么，
1: 就是有他在我就踏实多了。

0: 您这话太客气了啊！
1: 你看，
0: 咱们是这个甲乙捧逗搭档关系。
1: 哦，不不不，
0: 换别人也一样。
1: 大家伙对我不熟悉
0: 啊，
1: 一看到你啊，就是有一种眼熟的感觉。啊、你看这形象，把衣服一脱，再抱条鲤鱼，就是一年画啊。
0: 那我应该算杨柳青的人呢。
1: 就是说您长得特别的可爱，
0: 这叫上人见喜。
1: 哎，相声帅卖怪坏，可以说您就是占一个帅字。
0: 你大点声说。
1: 当然了，不是电视里那种小鲜肉那种帅
0: 啊，不是那种，
1: 就是说您台风好。
0: 讨厌，确实是。
1: 大家伙儿就喜欢这样的演员，
0: 你看
1: 是吧？占优势，我就不行。
0: 不，您这一样，您看，也一人来高，对不对？长得也跟人似的。
1: 您这不像捧我，我呀，长相太普通，
0: 哦，
1: 扔到人堆里都找不着。啊，那为什么我能说相声呢？
0: 为嘛啊？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得是十年功。
0: 您的意思是您坚持刻苦努力？
1: 我努力呀。
0: 是吗？
1: 就练功
0: 啊，
1: 基本功，绕口令
0: 啊，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 每天早上起来天不亮我就起床。
0: 起这么早？
1: 练习绕口令啊。
0: 是啊，
1: 我给大家伙汇报一下我每天早上起来练功的这个状态，好不好？
0: 好啊，让咱们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哎，
0: 也学习学习您每天早晨练，
1: 汇报一下，
0: 下这种功夫太了不起了。
1: 每天早上起来凌晨四点我就起床，
0: 真早，
1: 双手叉腰站在当街，大嘴一咧，
0: 准备骂街。
1: 骂街想法，
0: 让各位听听您阐述这个，肯定是跟对门打起来了，对门肯定也住着一说相声的，
1: 练习绕口令，
0: 不是这意思。
1: 哎，你听我这嘴皮子可快了，
0: 绕口令，
1: 注意听啊，
0: 咱听。
1: 你看那里有小姐哟，你看那里有小姐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哟，小姐哔哔哔哔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你看那里有拖拉机哟，拖拉机嗡，拖拉机嗡，拖拉机嗡，小鸡。谢谢。太快了，这语速啊，人给我算过，一分钟是57个。
0: 演唱完这个歌曲啊，让我们表示很疑惑。
1: 疑惑什么呀？
0: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你不说绕口令吗？这哪有绕口令？这不网络的口水歌曲吗？
1: 不，口水歌怎么了？它显得嘴皮子快不就完了吗？
0: 要了，
1: 对不对？
0: 它不是快就是绕口令，
1: 那怎么着？
0: 您最起码嘴皮子得有劲啊、
1: 哦！嘴皮子有劲，
0: 对呀，
1: 别着急呀，有劲的呀，
0: 有吗？
1: 听这个，
0: 哎，
1: 嘴有劲啊，
0: 哎，听，重新来，
1: 大鸡小鸡鸡鸡老鸡，一般来不了。
0: 你要下蛋呢是怎么着您？
1: 怎么？你不是嘴有劲吗？
0: 您说了半天这是绕口令吗？
1: 怎么不是绕口令呢？
0: 好，你都让人同仁诧异，你往这一坐，
1: 不是我，
0: 以为你业余的，你多余来这蒙事来？你现在演出就是骗钱了都。
1: 你什么意思你？
0: 您这背了半天哪个是绕口令？你这背完了，人评委能给好评吗？
1: 那你那意思？
0: 对不对？你看这三位疑惑的都在这愣住了，什么东西啊你这是？
1: 这人说动不动就生气。
0: 不是我生气，我跟您说一个吧。啊、我们相声演员从小都需要每天练习的绕口令
1: 哦，
0: 你听听，
1: 是吧？
0: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这提塔嘛，喇嘛用塔嘛去换那北来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北来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那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塔嘛，喇嘛急了，拿起了塔嘛打了那北来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北来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起了喇叭打了那提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家里炖塔嘛，哑巴正在那里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绕口令，知道吗？
1: 对对
0: 对，你录别的节目去。
1: 别生气行吗？咱们从事的是传统行业
0: 啊，
1: 但是您意识上得超前呢。有很多年轻的观众，你得想办法找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的元素加到相声当中来啊，吸引年轻的观众啊。
0: 我又疑惑了，你告诉我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1: 你看这还90后呢，年轻观众喜欢什么
0: 都不知道。
1: 听着。
0: 我就喜欢卓荣荣，
1: 听好了啊。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

0: 大家的掌声吗？
1: 没感觉到我那个绕口令的火爆程度比你强吗？
0: 那是大家心疼你啊。你老不明白我的意思。
1: 您那意思就是年轻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啊、
1: 这首歌曲的音乐形式能吸引年轻人，
0: 太能吸引。
1: 来，啊、把喇嘛塔嘛搁里，
0: 那
1: 就是用这首歌曲的旋律唱出绕口令，啊，
0: 你
1: 的、哎，
0: 你别说，你反应还真快，可以试一下。
1: 您来来，我们听
0: 尝试嘛，对不对？哎、
1: 你瞧，
0: 刚才这首歌知道叫什么名吗？
1: 这叫《过火》，
0: 哎，张信哲演唱，
1: 对，
0: 那是特别火的歌曲。
1: 您说不着，您来绕口令。
0: 来这个
1: 绕口令，
0: 喇嘛塔嘛搁在这个过火里。
1: 对，
0: 我试试啊。
1: 没来来，
0: 哎，你这主意出的不错。
1: 是是，
0: 我试试、啊。哎，打哪边？
1: 打南边来的。你是干这个的吗？打哪边来的怎么都不知道呢？现在
0: 我知道，我这一般都打南边。南边
1: 还不是把我怎么着？
0: 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五斤

0: 滴滴答答吹喇叭。
1: 怎么样啊？
2: 多糟改呀！这就是，
0: 不是你得相信哥哥的话，
1: 对不对呀？
0: 你说我今天跟你说的是，你再看啊，现在除了年轻的朋友们，到咱们这儿来听相声，还有很多鹤发童颜，咱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长辈朋友们也喜欢听相声。
2: 那我问问您，
0: 对不对？
2: 中老年观众喜欢什么音乐元素？
0: 哟，那咱俩得研究一下
2: 啊。
0: 我是比你大一点
2: 啊。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甜妹子。
2: 李玲玉老师，
0: 哎呦，声音甜美，
2: 代表作是《粉红色的回忆》，
0: 好听之极呀。
2: 对，
0: 我给您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我来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好不好？
2: 好啊，
1: 太棒了。
0: 当然了，李玲玉老师呢长相甜美，
2: 对，
0: 我呢您就凑合看，
2: 哎，
0: 好不好？
2: 好，
0: 主要是看这个眉目传情这股嗲劲儿。
2: 好，
0: 我一转身就是李玲玉老师了，
2: 哎，让他给大家模仿一下李玲玉老师的《粉红色的回忆》，咱看看。这有点像范振玉，你这玩意儿。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嘿，
0: 压心底，压心底就不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呀，心里全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2: 好，
0: 这也不能多唱，
2: 怎么呢？
0: 容易痉挛。
2: 嗨，您少来他两下好不好呢？
0: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最
2: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啊、
2: 您的意思是说中老年观众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呢，
2: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中老年人。
0: 可以，
2: 来把喇嘛塔嘛搁里。提就欢迎，想听这个粉红色回忆版的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0: 刚才都改一回了，还改，那能好得了？
2: 没问题。
0: 行，那我试试
2: 啊。
0: 嗯，粉红色回忆啊，哎、
2: 创新
0: 的。打哪边来？
2: 打南边来的。这位记性还不好的呢。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2: 啊。
0: 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
2: 对。
0: 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的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他妈，喇嘛就急了，那他妈打了别的喇叭哑巴以他妈，
2: 这个费劲哦，
0: 哑巴也急了
2: 啊，
0: 那喇叭打了的他妈喇叭以喇叭，
2: 好鬼
0: 浪吹的喇嘛，还有个浪吹的哑巴，两个人打的是稀里又哗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您诸位也别鼓掌了，不怎么样，
2: 太不怎么样了。
0: 我跟你说的是我的心情，
2: 是
0: 咱俩合作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你好我也好。
2: 不对，我这叫继承传统。
0: 是继承传统，
2: 您那个、
0: 但是流行元素是有，
2: 也是为了发扬光大，
0: 大家伙喜欢的你就应该在相声。
2: 您听我说，按您这个思路我明白了。您刚才说了青年观众、
0: 啊、
2: 老年朋友，
0: 对，
2: 按你的思路是不是应该到小朋友了？啊，是这个套路吧。
0: 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
2: 未来
0: 是我们更应该吸引的群体。
2: 那我问你，
0: 对对，
2: 小朋友们喜欢什么？
0: 小朋友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嗯，
0: 动画片啊。
2: 我能摆这放，
0: 我小时候就爱看动画片。
2: 对，
0: 咱国产的、
2: 嗯、
0: 大闹天宫，
2: 嘿，
0: 是不是葫芦娃，
2: 包括崂山道士、
0: 哎、呦呦，
2: 包括像什么小时候还看过什么这个
0: 天书奇谭，
2: 对对对对、啊、包括还有这个猫和老鼠，
0: 有
2: 还有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大头的是儿子，
2: 欠，不是我就说，
0: 现在呀，动画片，尤其是里边这个主题歌
2: 啊，
0: 哎呦，活泼极了。这样，我再给大家伙唱一首这《蓝精灵》的主题歌，好不好，朋友们？
2: 好啊，这个能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来。
0: 现场会唱的朋友，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唱，好不好？
2: 哎、好，那您现在就扮演的是这个，
0: 我就是蓝精灵。
2: 您是怎么着？
0: 我是蓝精灵。
2: 您这样
0: 啊，
2: 您要是蓝精灵啊，我有个建议。
0: 什么？
2: 您把台下的康松广老师请上来。
0: 干嘛呀？
2: 活脱的格格巫。哎，你们这正好一套。
0: 哎，不许拿导师开玩笑。
2: 哦、
0: 哎，我数一二三，大家伙一块唱啊。
2: 我们听听什么？
0: 一二三，预备起，在那山的那边。

0: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坏了个个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都欢心，哒哒哒。
1: 最好，
0: 怎么样？
1: 真是这调的，
0: 好不好？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是说小朋友喜欢这首歌曲，
0: 喜欢
1: 这首歌曲的旋律能吸引小朋友。来，把喇嘛打到锅里。
2: 哎，这我的词儿，这是。
0: 我要是唱蓝精灵版的，你就服我了。
1: 也不见得。
0: 你看，
1: 我们得听听什么味儿的呀，对不对？
0: 听着，
1: 打南边来的。我先告诉你，
0: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着五斤塔嘛。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提着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喇叭，别着喇叭，哑巴不乐意换他的塔嘛。哦，喇嘛就急了，哦，哑巴也急了，他们齐心合力打碎了塔嘛，打废了喇叭，他们俩人站在那里全都傻了。

0: 处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7: 抛下。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编辑部呢，依旧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啊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王磊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下面咱们再来说两位年轻人。这二位年轻人现在也不算职业说相声了，但是也和相声有点关系。严家宝、张继，
2: 那这个英宁可以多提，因为这是他的学生。
0: 嗯，啊，哪位是？
3: 都是
0: 啊，都是
3: 啊，对，是云伟的徒弟，也是我的徒弟。这前提是他们两个人自己都特别努力。
1: 嗯嗯，
3: 家宝是学理科的，通过自己半年的努力，考上了这个意外的英语的研究生。
0: 嗯。
3: 学理科的，然后弄考的英语的研究生，
2: 还有文科研究生，
3: 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张继呢是学德语的，
0: 嗯，
3: 他们两个人曾经呢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呢巡回演出，
0: 演外语相声，
3: 用外语，
1: 嗯，
3: 就是在德国演出的时候，德国的那些文化方面的那些首脑呢就说，我第一次用我自己的母语深切的了解了东方艺术。
1: 嗯，
3: 他们俩在舞台上全英文表演，张继还可以说德文。
0: 嗯，
3: 那就是说，他们用德文或者是英文来按照我们相声的语言感觉去处理。
1: 嗯，
3: 那就是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了解东方艺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回来也是就坚定了家宝就走这个
0: 国际路线。
3: 哎，对，和外国朋友一起表演相声。
2: 因为他的工作环境跟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让他就刚才他说了，大环境也很重要，他能更多的接触到这些留学生，
3: 对，
2: 接触到这些外国人。
0: 那现在他们在做什么？
3: 您比如说现在就是家宝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了，留在了外国语学院。
0: 嗯，
3: 就是专门做这个让外国朋友了解东方艺术的这么个工作。张继也是，张继毕业之后正在找工作迷茫的时候，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到他，我说你到底想去哪儿啊？我想去哪个哪个单位。我说你把电话挂了吧。挂之前我还批评他，我说你想去你为什么不说呀？我说你有老师有师傅为什么不说？我怕给您找麻烦。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下午三点，第二天他想去的那个单位招人，就这么巧。我说你赶紧去。最后他去那儿，我问我说考得怎么样啊？说一共六个人面试，就我一个男生。我说你考上了，
2: 男的稀缺。
3: 回来就说真是占了相声演员的便宜。他要用德语去介绍一个当时给出的一个题，那就铺平垫稳，说得非常好。当天晚上我们就庆功宴了。
1: 哎呦，得心所愿了，
2: 没去成，白吃了。
0: 所以可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啊，写了一段作品。
1: 那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叫做《求职奇遇记》。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严家宝和张继的表演。
4: 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是我们学校的事。
5: 对，
4: 前一阵子呀，
5: 对，
4: 我们，
5: 对，
4: 说，
5: 你上满弦了
4: 啊？
5: 你有什么可美的？
4: 不是，我能不美吗？
5: 嗯，
4: 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啊哎，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哎，那儿一照相的，进来了，
5: 吓着我你，
4: 吓死你都不多。
5: 怎么意思？
4: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5: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4: 这，一听这话就没上过大学。
5: 谁告诉你的？
4: 啊，
5: 我大四了。
4: 哟，大四了
5: 啊。
4: 四了，
5: 这我听见了，
4: 啊，那您是学长，
5: 对，
4: 啊，学长，
5: 学的也不行，长得也不行，
4: 这倒是实话。
5: 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
5: 切，
4: 不是，咱们有区别，啊，你大四，我刚大三，哎，我还得在学校再学习一年，那您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得毕业，走出学校，啊，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
5: 对对对，我盖上了，盖上了，盖上了。 现在还要哭。行了，哎，这是高兴的事儿。我为什么要高兴啊？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6: 挣钱了
5: 啊！
6: 我上哪儿挣钱？
5: 你是
6: 哪儿？
5: 哪儿？
6: 哪儿？
5: 现在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6: 哪儿工作
5: 啊？
6: 我上哪儿工作？
5: 哪儿？
6: 哪儿？
5: 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你自己奔去呀！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6: 啊！
5: 你这
6: 给我出主意
5: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6: 啊，
5: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
6: 给我出主意
5: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6: 啊，
5: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6: 哦，做节目？
5: 对呀，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6: 是
5: 有您的机会啊，咱们就找那最火的节目。
6: 什么节目？
5: 养生健康啊。
6: 好啊，
5: 啊，您就说您
6: 啊
5: 啊，西装革履
6: 是，
5: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儿一坐，
6: 我当专家，
5: 当患者。
6: 我是那病人呐，
5: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吗？
6: 怎么当不了啊？
5: 啊，
6: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5: 是吗？
6: 平常我也看电视。
5: 啊啊，
6: 也受打击了。
5: 哎、啊，这还能受打击？
6: 这不那天
5: 啊，
6: 电视还介绍呢。
5: 怎么介绍的？
6: 面色红润
5: 啊，
6: 绒毛细嫩柔软，
5: 哼，
6: 表示很健康。
5: 嗯嗯，
6: 我一听这话呀，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5: 啊，验证一下。
6: 哼，还别说。嗯，真是面色红润，
5: 呵，
6: 绒毛细嫩柔软，
5: 那好事儿啊！
6: 电视里还说了
5: 啊，怎么说的？
6: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5: 好，您倒听清楚了，这是不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6: 你别
5: 那个
6: 主意啊，你别出主意了，
5: 怎么意思？
6: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5: 啊！
6: 靠人不如靠己，
5: 就你自己。
6: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5: 啊。
6: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5: 嗯，
6: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5: 哎嘿，怎么琢磨出来的？
6: 根据我这个特点呀、
5: 啊，嗯，
6: 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5: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6: 眼下什么最火呀？
5: 什么火呀、啊？
6: 相声啊！
5: 啊，就你说相声、啊？
6: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5: 不是你行吗你？
6: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5: 哦，哪儿啊？
6: 兴业相声会馆。
5: 啊，那怎么写的呀？
6: 学相声，
5: 嗯，
6: 这里是个好地方。
5: 哼，
6: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
5: 嗯、
6: 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5: 是
6: 学完了您再瞧。
5: 那怎么了？
6: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5: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我呀，
5: 嗯，
6: 不管那么多，
5: 是
6: 我先去瞧瞧。
5: 那试一试。
6: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馆
5: 啊，
6: 一进大门啊、
5: 嗯、
6: 迎面的大会议桌
5: 哦，
6: 摆着四个小牌，
5: 嗯，
6: 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5: 啊，都有谁呀、啊、
6: 王文林
5: 和
6: 刘洪怡
5: 啊，
6: 李菁
5: 哟，
6: 何云伟
5: 啊，全是相声名家。
6: 这四位啊
5: 啊
6: 都坐在太师椅上，
5: 呵，
6: 背对着我。
5: 哎，这什么意思？哎，这看着眼熟。
6: 嗯，我先看看这个面试须知啊。
5: 啊，对，怎么写的呀？
6: 先做个人自我介绍
5: 啊，
6: 回答对四位老师的问题即可通过。
7: I will die。Lady Gaga 都出来。
8: 这学的怎么样啊？
7: 哎，行，这英语啊，在欧洲就够使了。
8: 是是。
7: 哎，那这要是到咱们亚洲。
8: 那您问亚洲哪国家呀？
7: 比方说那个泰国。
8: 泰语
7: 啊，
8: 泰语有意思。
7: 是吗？
8: 这个特点是缠绵。
7: 哦，泰语这特点是缠绵。
8: 对了，
7: 来泰语版的。
8: 泰语版的
7: 啊，
8: 还是这段啊，
7: 我看看什么样。
8: 注意，
7: 这震动关了，
8: 注意了。
7: 嗯，
9: 丢回说我们出口楼欧马打开好皮马克不乱出传他啦有那么汤床饭中大干对刮老天买他饭四个两口金破中地相当红旗马拿孔旗内孔旗内看

速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6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0: 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或血缘关系的纽带，以及弥漫着腥风血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券上刻着誓言。在汉朝初，铁券上信誓旦旦地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砾，汉有宗庙而无绝世，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公元前202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七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王的至高承诺。这七个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瑞。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了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身为皇帝，但其直接统辖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十五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透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中地区全部分配给七个异姓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朝廷相抗衡。
1: 汉初所面临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是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获得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0: 秦汉之际，各大军事集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列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2: 那么刘邦后来又在楚汉战争当中战胜了项羽。 在这个战胜过程当中呢，他为了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争取很快的推翻这个战胜这个项羽，所以说他也无奈的不同时机的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0: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

0: 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1: 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首先呢，对刘邦来讲感觉到很恐慌，但是呢，刘邦呢心态是什么呢？他是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是，或者忌惮是由来已久，不是翌日。所以说呢，当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他就一定就会去剪除他。
0: 这里是河南省淮阳县城区的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多次重修，但2000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最终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在韩信来此拜谒时令武士将其抓捕。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侯，置于京师自己眼皮底下严加控制。
2: 刘邦对韩信是一直是不是很信任的啊，从他这个一再迁徙啊，改封韩信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啊。当然韩信是否真正的谋反，现在大家就是史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刘邦是一定要把韩信这个消灭，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当年一同打江山，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也是刘邦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啊。
0: 在古代中国，分封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十几年时间。全面的郡县制虽然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汉初君臣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产生怀疑。他们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中找到平衡，使大汉王朝长治久安。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除掉了刘邦一大块心病，但接下来他该如何处理韩信统领的楚地呢？韩信被抓之后，刘邦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将楚地和关东其他一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把自家人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53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36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53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73县。同姓诸侯与异姓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1: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惯性在里面。第一，分封这种体制，它就是郡县下面分封体制，它是一直在执行。另外呢，它是在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啊，他认为这个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们不姓刘，跟自己呢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说呢，他认为刘姓子弟比较可靠。同时呢，可能他的意识当中，他还认为，一旦大汉有难的话，还是分封那些诸侯王凭一来维护在大汉，可能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就代之以同姓诸侯王。
0: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

0: 前二百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竟被匈奴40万精兵团团包围，险遭丧命。7日后才侥幸脱险。这里曾经是赵国的都城赵王城。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对于此次刘邦驾临，张敖甚是恭敬。
1: 刘邦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架子非常大，所以处处摆架的鄙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赵国下边一些大臣和相看不起眼。当时赵相叫是管高，还有个大臣叫赵武，就看不惯刘邦的作为。他这么傲气，怎么的？我们气不平，咱们为了打天下，出生卖死。结果现在他当皇帝后，就这么来看待，我咱们要把他杀了。
0: 灌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由于刘邦突然决定离开，躲过了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离京前令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像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时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侯韩信与陈豨勾结，要趁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她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以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到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乐宫中室将韩信斩首，而且一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内心当中最大的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年赐给韩信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这位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与他有关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见闻到许多与其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而与韩信同时称病的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以谋反罪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最终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但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

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金国。汉王朝又一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在祁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被流矢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他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告造反受到大军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

0: 这是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曾在沛县丰邑中央里生活过的刘邦。刘邦打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沙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了。
1: 行白马盟誓，非同行而亡者，就是天下共击之。他定了这种誓约，希望就是刘姓政权能够永远延续下去。
0: 公元前195年五月，刘邦和吕后的儿子17岁的刘盈成为新皇帝，即汉惠帝。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惠帝为人善良柔弱，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在位7年期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1999年，

0: 考古人员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城三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旗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讨好吕后而主动进贡的。
1: 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那么曾经分封了6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呢是吕后的侄子，那么他把他直接封到了这个，把济南原来的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作为吕国的地盘，那么把济南就作为吕国的国都。也可能由于当时候吕后的这个威望和他的这个势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呢巴结吕氏集团比较多，所以说呢给了他很多东西。
0: 在距洛庄80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枚汉代玉玺，而它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众多的吕姓诸侯王，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此时吕后已专政5年，他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
2: 吕后他亲自听政以后，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照顾他这个吕氏家族的利益，政治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这个在他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被压制，那么他一旦死后，这样一些吕氏和这些大臣的矛盾就会激化了。
0: 公元前180年7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临死前，吕后令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内心肯定不服，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知。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他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与朱虚侯刘璋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宏，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视为汉文帝。这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曾担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凯参与了楚王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一有时间都会来此看看，因为这里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郝勇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陪葬坑发现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墓穴在哪里？这其实也是王凯心中的疑问，经过多方发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凯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10年的时间。

0: 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凯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3年，冀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6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1: 吕后问题解决掉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做大，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这个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是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文帝首要面临的问题。
0: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他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呈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做出分析。
1: 当时贾谊分析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现在的这个汉朝就像得了一个手足中伤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的跟人家腰一样粗，他的脚趾粗的跟那个小腿一样粗，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治疗，那即使是扁鹊在世也很难以再难很医治了。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赶快对这同姓诸侯王要进行这个医治他的势力，削弱他的封地，所以提出来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这个策略。
0: 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在首位，尽量不引发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渐渐兴盛。公元前168年，贾谊年仅33岁即去世，称得上汉王朝的一大损失。不过又一位青年才俊正脱颖而出，他就是太子嘉令，人称智囊的晁错。公元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也就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当年齐王刘泽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国淮南国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屡见了贾谊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即位后，晁错得到进一步重用，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公元前154年，晁错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30篇，其主要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2: 晁错认为这个诸侯王，你削他，他要伐；你不削他，他也要伐。啊，所以他就激烈啊，这个劝这个景帝啊要削藩，啊加强巩固军权。那么景帝是在景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意见啊， 也是只是采取了一系列很小的一部分措施，啊，但是呢，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的反弹。
3: 我们下山采野荔枝那个英雄啊，从那个黑藏已经开始那个生产采野了，将近2000多年历史。
0: 史其刚是象山传统制盐方法的传人。2000多年前，吴王刘濞就管理着今天象山地区。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在诸侯王中实力最强。吴国东面临海，可主盐牟利，境内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布天下。此时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扩大自己的实力，景帝顾虑重重，生怕一招不慎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刘濞知道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于是悄悄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时朝廷削夺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起兵，打出诛晁错的口号，诸侯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一时间战争的烽烟弥漫了全国，尽管汉景帝已有所准备，然而七个诸侯国同时反叛，这显然远出乎他的预料。他赶紧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阻击叛军，但景帝毕竟年轻，执政时间不长，他整日坐卧不安。他在想，削藩之举是否太草率了？
1: 应该讲，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立国以来最大的内乱，而对景帝来讲，他是作为一个新继位，其实没多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君主。所以面临这种情况，他应该是惊慌失措，所以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尽快消弭这场战争。而当时吴王刘濞恰恰大声口号是铸晁错清君侧，所以他就想，如果把晁错牺牲掉，能不能消弭这场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于是呢，他就接受了袁盎的建议，准备斩杀晁错。
0: 景帝惊恐之余，接受袁盎的建议，在晁错上朝时将其逮捕，并立即行刑。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被处以腰斩之刑。然而晁错之死并不能阻挡刘濞的反叛步伐。当朝廷使者令刘濞拜受皇帝诏书时，刘濞自称东帝。至此景帝放弃幻想，一心平叛。吴楚军首先遇到景帝的弟弟梁王的坚决抵抗，攻城不下。太尉周亚夫趁机断其粮道，叛军转而进攻屯兵昌邑的周亚夫军。周亚夫坚壁不出，待叛军断粮，人心涣散，大败齐军。刘濞弃军逃走，仅有数千将士随从，楚王自杀。刘濞逃到东越，东越王杀了他，将他的头送往长安。七国之乱仅三月就被平定。公元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其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改丞相为相，减省吏员，以和中央官区别。诸侯王权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显著增强。
2: 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平定之后，那么汉景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一个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像吴啊、楚啊这些过去的诸侯王的这个地方啊，他又把它拆分为很多小的侯国啊， 削弱他的力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改革他的官职，就是诸侯王的这些官过去是诸侯王自己设立的，现在改为天子啊，就是皇帝来给他治管。
0: 公元前142年，年仅15岁的太子刘彻正在提前举行成人礼，因为此时的景帝已经病入膏肓。一年之后，景帝驾崩，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经过文景之治后，汉王朝已步入鼎盛时期，中央与诸侯王的势力对比已发生全面逆转，强势的汉武帝将对诸侯王问题做彻底的解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广到自己的子孙，就是把皇帝分封给他的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孙为列侯。推恩令一下，诸侯王的封地化整为零，变大为小，其势力进一步削弱了。汉武帝决心做最后的整顿，特意颁布左官律和复议法。前者规定亡国官为左官，以示其事；后者限制士人官僚与诸王交友。
1: 左官律就是朝廷规定，凡是在诸侯王任官的官吏为左官。左汉代是以右为尊，以左为卑，所以从名号上讲，凡是你在诸侯王任官的，你从名号上讲你是低人一等。同时规定，凡是在朝诸侯王任官的官吏，朝廷不再录用。
2: 复议法就禁止朝中的大臣和诸侯王之间阶层碰打啊，朝中的大臣不允许和这些诸侯王啊国的这些官吏相互的来往，这就是复议法。左官律和复议法实际上都是加强中央集权。
0: 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参与国政，已与一般富豪无异，分封制终于名存实亡。扰攘百余年的诸侯王问题至此得以基本解决，郡国并行也告结束。在残酷的斗争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当盟友血缘都无法成为维系汉王朝的稳定力量时，郡县制的优势凸显脱颖而出。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分封制淡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中两汉400余年，诸侯王问题再没有成为困扰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而在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分封制尽管还一直存在，但无足轻重，郡县制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为建立上下相为、轻重相权的行政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分封制不同，作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支柱，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是汉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它堪称绝世精品。整件衣服重量只有49克，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淹没，无迹可寻。制作素纱单衣工序复杂，从种桑、抽丝剥茧到纺织裁剪，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究。素纱单衣虽然出自汉文帝时期，但像这样轻盈的衣服当时却从未在皇宫里出现过。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单衣一样，殚精竭虑去爱惜民生，休养生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共同编制了文景之治这件垂范后世的素纱单衣，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在那里说悄悄话，被薛蟠的好朋友金荣发现了，特别的嫉妒，便背地里啊造谣生事，起哄羞辱。他直接原因呢，就是秦钟的姐夫贾蓉，贾蓉的好朋友贾强想替秦钟出头打这个包平。可是呢，贾强呢比较世故，他考虑到金荣的背后啊是薛蟠，不好得罪，于是呢他便挑唆明烟替他完成这个棘手的任务。这个明烟呢果然是一点就着，于是呢一大帮少年子弟便开始纷纷站队大打出手，把个学堂啊闹成了一锅粥。那么作为贾宝玉第一得用小厮的明烟，只是凭着别人的一挑唆就和别人大打出手，

这既符合他的年龄，也符合他的身份，更符合他的个性。那么整个的民言闹学啊，可谓是写进了这个少年群体的共性，同时又写出了小厮民言的个性，同时呢，还写进了世态炎凉、世故人情。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场闹学，他写出了一个赫赫扬扬的大家族由盛到衰的一个缘由，那就是教育不行，后继无人。当然了，民言闹学呢也不是突然心血来潮创作的，它是有所本的。汤显祖的《牡丹亭》当中就有一个桥段叫春香闹学。春香闹学的意义呢，不过是消解的是传统的师道尊严、封建的道统，它张扬的呢是一种自由的、开放的、更加符合天性的人生价值。那么民言闹学呢，它的意义要超越的多。当然还有那种我被青春撞下腰的那种成长的烦恼。整个的民言闹学呢，完全可以看成是孩子之间的一张游戏性质的玩耍玩闹，不能太较真。民言他那种一点就着的炮筒的性格，还有不计后果的勇敢担当，都是其他的小厮望尘莫及的。其实要想真正的、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民言，那么还有一个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从它的命名开始。关于民言的名字啊，随着《红楼梦》的版本的变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归纳起来呢，大致有四种情况。一种呢是民言被名民言，一种呢是统一为民言，还有一种就是统一为被名，那么最后一种就是民言被名。不管多少种变化，其实就是一个人。理由呢，就是分布在原著当中100多处的这两个名字啊，从来就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也就是说，有民言的时候呢，就没有被名；有被名的时候呢，就没有民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言和被名是一人两名，而不是两个人。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者对名情有独钟。名呢是茶的嫩芽，茶呢是成熟了的名，茶的成长和生长正好暗合着人的长大成人。一部《红楼梦》真的是满纸名茶香。不过呢，我这里并不是想和大家分享什么《红楼梦》当中的茶文化，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作者为什么在一个小厮的名字上如此的用功，变来变去总不立名。我想呢，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点，茶的品性既符合主人公贾宝玉的品性，更符合作者自己的品性，自然也暗合着民言个人的成长历程。谁为图苦，岂甘如饥，这是《诗经》孤峰当中的名句。那么这里的荼其实就是今天的茶。由此可知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使得茶性之苦还是比较早的。的确，茶有一种苦寒之性，这种苦寒之性呢，特别能够引发多愁善感、多思敏感的文人的感同身受，那么进而引申为一种孤寂和清苦的精神境界。而且这种苦味的审美境界啊，并不是容易得到的，非得等到一定的年龄，经历过一定的人事风霜，识得一些人生的况味之后，才能品得。吃苦茶既是苦闷的象征，同时还是一种超凡脱俗、闲适隐逸姿态的象征。第二个原因，就茶的制作工序符合贾家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整个的演变过程。茶圣陆羽在《茶经》当中把制茶的工序

0: 分得很细，大概有这么几道：情、采脂、蒸脂、导脂、排脂、备脂、穿脂、封脂、查脂、干邑。由此我们就知道，备名在整个制茶过程当中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直接影响着茶的成色。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得贾家、贾宝玉和贝明这三重关系有了一种天然的相通。一株南方的佳木，从春天的清明之前的嫩芽，到成长为一坨茶饼、一包叶沫，从青枝绿叶到面黄肌瘦，到被榨干最后一滴水分，一直到被开水煮沸、冲泡，升腾起一缕缕烟雾，再到被无情地倒进垃圾桶，这就是茶的一生，也可以看成是人的一生。所谓的兴衰荣辱，无非如此；所谓的禅茶一味，也无非如此。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那茶的主调，它符合《红楼梦》的基调。那么茶的主调是什么？如果要寻找茶的主调，最好呢，把它和差不多的酒做个比较。酒啊，它是一种意气，茶是一种境界。酒比较外向，热烈豪放辛辣，特别像火。茶呢比较内敛，宁静淡薄隐忧，特别像水。热肠如沸，茶不如酒；幽韵如云，酒就不胜茶了。那酒常伴侠客，茶呢常伴隐士。比起酒的大海量，喝茶一般的来说应该是严控百数，那茶是不能多喝的。所以啊，回过头来再看，那我们看《红楼梦》的基调又是什么呢？要想寻找《红楼梦》的基调，那最好同样要把《红楼梦》和其他的著名小说做个比较，就更好能看出来。我们看看一部《红楼梦》，有《三国演义》的军国大事、南征北战、鼓角争鸣吗？没有。有《水浒传》的造反招安、气壮山河吗？没有。更没有《西游记》打不完的妖怪、走不到的西天、取不完的真经。《红楼梦》的基调到底什么呢？其实作曲家王立平先生已经用他天才天启般的作曲已经给了我们现成的答案，那就是有庸常的人间烟火升腾起的那一缕渺茫的、悠远的、幽怨的人世的哀歌，多像一杯冒着绿烟的佳茗，陪着一个看淡人世繁华而躲进深山那样一个隐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千红一哭，我已哭过；万艳同悲，我已无泪。总之呢，说到底，这个名言之所以叫名言，那就是作者连同他笔下的主人公贾宝玉，试图从那种庸常的烟火气当中寻得一份清雅，一种率真，一种拒绝长大成人、抵抗被社会化的那种执着。
1: 宝玉天性聪慧灵敏，多愁善感，对于世间一切有着超乎常人的悲悯之情，也有着超脱凡俗的感悟与见解。然而也正是这份与生俱来的灵性，使他过早触及到了人生的孤独本质与命运的苦涩无常，在与成人世界抗争的无尽孤寂中，使他的小厮名烟一直默默伴其左右，如微微茶香、缕缕青烟，一点点渗入宝玉的生活中，甚至是心灵中，想方设法化解他的孤独，抚慰他的忧伤，并在最苦恼烦闷的青春期带着宝玉来了一场解放天性的冒险。那么名烟究竟做了什么能对宝玉的人生起到启蒙作用， 与其他小厮比起来，能常伴宝玉左右的明烟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一扇轩窗。既然说到了《红楼梦》是一部成长小说，自然就不能不说到宝玉作为主人之于仆人的影响之力，和明烟作为仆人之于主人的那种启蒙之功。我们知道啊，搬进大观园之后的贾宝玉啊，进入了他的青春苦闷期，用书中的原话来说叫镜中生烦恼。园中那些人呢，多半是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闭，喜笑无心，哪里是宝玉此时的心事啊？那宝玉心里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明烟呢，看到主人这个样子，于是呢，就想让他开心。左思右想啊，都是宝玉玩烦了的，不能开心。也许有一样东西，宝玉不曾看过。于是呢，便走到世上的书房之内，把那个古今小说啊，还有那个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还有一些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过来，引着宝玉来看。这个宝玉平时哪里见过这些书啊？一看见啊，真是如获至宝啊！这个明儿啊，又吓坏了，再三的嘱咐他：“哎，不可拿进园子去哦，如果叫人知道了，我吃不了兜着走啊！”宝玉哪里肯，舍不得拿进园子去啊，于是斟酌再三，就是专门挑了一些纹理细密的，捡了几套，然后拿进园子去，放在自己的床上，无人的时候自己密看，把那些比较粗陋的、粗俗的、过路的，通通的藏在外面的书房。那通过这一段看似不经意的、极平常的那种叙事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简直是写进了贾宝玉和明烟这一对主仆之间的那种披肝沥胆、心照不宣、心有灵犀那种天衣无缝般的默契。明烟献书其实潜藏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首先从作为贵族公子的贾宝玉来看，那么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他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专供举业用的那个四书五经，他压根看不到这些少儿不宜的禁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贾宝玉的小厮书童，那明烟一定比贾宝玉更早的接触到这些禁书，尽管他的阅读能力可能赶不上贾宝玉，但是呢耳濡目染，粗通文墨对他来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些禁书意味着什么。在懂得之后，还能冒着极大的风险为主人购得这些禁书，不能不说明烟作为一个少年，他有老成的一面，担当的一面，他宁可冒险犯难得罪贾政、王夫人，也要讨得小主人的欢心，甚至也不能排除有那种齐名共赏、好东西要分享的这种分享心理。那通过以上呢，我们看来啊，对同样处在青春苦闷期的这个明烟来说，也许他自身并没有认识到这些举动对于贾宝玉影响有多深，他可能是不自觉的。但作为后来的读者，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小厮明烟记上一大功。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谁没有过属于自己的青春芳华呀？那么也有些红学家甚至把明烟献书这样一个举动啊，类比成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当然了，这是夸张了，但是道理上还是能够讲得通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个体灵魂的觉醒都需要一缕阳光，一根火柴划破黑暗。那么明烟的献书真的像为宝玉打开了一扇轩窗，使他在最需要阳光雨露的青春年华里不再感到孤独和绝望。那么明烟之于宝玉呢，远不止这些盗火之功， 还有更多的

更美妙的灵魂契合的时段。第43回，不了情，暂错土为乡，这是《红楼梦》当中极热闹又极冷清，极欢乐又极悲凉的一回。这一回呢，贾宝玉撇开了王熙凤生日的热闹，还有海棠诗社的欢乐，带着迷烟

0: 不知名姓，将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住。这逢婚有感，相颇多情，虽然阴阳间隔，即使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有托生这虚美浊物喽。说完又磕了几个头才爬起来。我们知道啊，作为主人的贾宝玉有着太多的不自由，有着太多的无以言表的内伤。他的那些动辄化灰化烟的言论啊，早已超越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人生观念。比如这一场祭祀就是非常典型，虽然作者始终没有点名祭祀的对象到底是谁，但是却我们做出了最明确的暗示。一是祭祀的地方呢，是贾宝玉选择的一方井台，这就让我们想起啊，因为他的言语撩拨而遭受王夫人打了一巴掌的那个跳井而死的金钏。第二是在祭典之后回到贾府，重点写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金钏的妹妹玉钏，在王熙凤的生日宴上躲在无人的角落暗自隐妻。那有这两点就足以证明贾宝玉这次祭祀的对象呢就是金钏。那么一向聪明伶俐的明儿怎么可能不知道宝玉这次祭祀的到底是谁呢？他一定知道。那在宝玉不能行的时候，明儿替他行；在宝玉不能言的时候，明儿替他言。关键的是宝玉的言行关乎心灵，因此呢，明儿的言行也必须关乎心灵，所以才有了这一段明儿旁白般的替宝玉的心灵的独白，深口必笑，像极了贾宝玉，的确证明着明儿不是一般的男仆，而是真正走进贾宝玉心灵深处的男仆。从寻芳到祭典，作为主人的贾宝玉可谓是少年爱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那么作为仆人的明儿也跟着主人养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情万物，悲悯众生。如果说上一节明儿的所作所为被看成是一种从烟火气里寻得一份清雅，那么这一节明儿的所作所为就是从市场中觅得一份天真。
1: 《红楼梦》中所描绘的贾府，家规森严，礼教盛行，但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仍然有少男少女生出了对于自由恋爱的无限向往，以及对于真挚爱情的大胆追求。明儿陪伴宝玉成长，同样受到了贾府家规的限制，但他也同宝玉一样有着青春期对异性的懵懂与向往。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就撞见了小厮明烟与丫鬟万儿私会，若论家法处置必是重罪，但宝玉的反应却体现了他内心的柔软与慈悲。那么宝玉究竟是如何处置此事的？明烟私会一事又暗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0: 最后呢，我们看三个层面，就是一洗春衫。那说到明烟呢，不能不谈到和他有关的那一段风流韵事儿。元妃省亲可谓是人人力倦，各个神疲，一场大热闹过后啊，这个宁国府啊余情未了，然后率先锣鼓开场，邀请贾宝玉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是见繁华热闹的这个样子，热闹到不堪的地步，于是呢就稍微坐了一坐，就私自开溜了。正在茫无目的的戏马游江，突然想到这宁国府的某处有个小书房，小书房内呢曾经挂过一张美人图，画得特别传神，于是痴病大发，就想到这个时候

美人应该也会寂寞吧，于是呢，便往这个书房走去。那没想到的是，撞破了明烟和旺儿的约会。这个宝玉禁不住大呼大叫啊，了不得了，一脚就把门踹开了，把明烟和旺儿两个人一下子吓得那么散开了，抖衣而颤。明儿呢，一看是宝玉，赶忙跪下来啊，跪求不迭啊。宝玉就问了：“晴天白日，这是怎么说？”一面看那个丫头，虽然不太标致，倒还白净，些微也有些动人之处。只是羞得面红耳赤，低头无语。宝玉这个时候就跺跺脚后，还不快跑！一语惊醒梦中人，那小丫头疯了似的，飞也似的跑了。这宝玉还赶快追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这个急得明儿啊，就往后叫啊：“祖宗哎，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就开始审问明儿：“那丫头几岁了？”明儿道：“大不过十六七岁。”宝玉道：“连人家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就一话不知了。可见他是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儿笑道：“若说名字来历，那真是话长了，真的是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宝玉听了笑了，还真也神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那么我给你看看啊，整部《红楼梦》直接写到两性关系的文字啊，不止一处。可是这一处，貌似闲笔，好像不经意，无关宏旨，实际上却大有可缩解之处。我们看看文字表面的意思：明儿偷情，宝玉误撞，贾宝玉既没有责罚他们，而是提醒夜已下傻那个女孩还不快走。那么一向多情的贾宝玉关心的不是偷不偷情，不是合不合法，他关心的是当时的女孩是不是害怕。于是天真的冲着人家女孩的背影补充的喊道：“让人家不要害怕，他不会乱说的。”那么针对敏儿，他关心的也不是偷情本身，而是明儿是不是对得起人家，是情不自禁呢，还是逢场作戏。那这符合贾宝玉一贯的性格。那除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解读呢？当然还有更多。首先从人之初的角度看，谁没有过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啊？所谓男女大凡的礼教，一般来说针对的更多的是读书人、士大夫，还有他们家里的女眷。那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虽然也受到礼教观念的影响，但是还远没有那么的噤若寒蝉。因此呢，对于作为仆人的明烟和作为丫鬟的腕儿这一段私情，应该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作者把这一段故事设置在宁国府贾珍的书房。那书房里呢，看不到书卷，就看到的是美人图，听不到读书声，却听到了声色声。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来，作为宁国府掌门的品格做派，可以说作者差不多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去坐实柳湘莲的那句痛骂：“你们东府里只有门口的那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去证实家世消亡守罪宁，造型开端实在宁，来证实证明这个衬言的准确性。那么再次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啊，与明烟私会的那个小丫头啊，也只是昙花一现，就再也没有出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段故事啊，符号性大于实体性，象征意大于实体意。那关于这一段描述啊，有很多看法，其中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呢，它实际上是让芈儿替代贾宝玉，那么芈烟的就成了贾宝玉性格的一个侧面，成长的一个阶段，那么一个本我。写芈烟的目的终归是为了写宝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段故事呢隐喻了贾元春宫中的得宠失宠。那根据呢，就是贾元春进宫的时间和他担任的女史之职，一直到被加封为贤德妃，那么得宠呢来的似乎有点太突然。于是呢，有红学家就推测啊，这很可能是正像芈儿和婉儿的这段偷情，那是一次偶然事件。好景不长，紧接着就失宠了。那么这种推测的理由呢，是婉儿的母亲，就是那场关于不满富贵不断头的那个符号的知锦之梦。紧接着就是元妃的失宠。我们都知道，锦是一个很好的词，前程似锦。这锦绣呢，往往被看成是一种荣华富贵的典型的象征。那么这样讲呢，也能讲得通，可以说也还是非常能够有道理的。在这之前是元妃省亲，是大热闹。那么元妃省亲刚刚过去，就来了一段芈烟和婉儿的偷情的小插曲。如果说没点来由，还真的说不通。还有一种解释，我觉得依然是有道理的，就这里边蕴含着更为深层的文化观念。不管是芈烟还是贝明，茗和茶呢都是一种古代婚礼的必备的礼物。吃茶就是订婚的意思，吃茶蕴含着订婚，茶礼蕴含着和合。因此呢，这个芈烟和婉儿的这一场不太符合礼法的私会，那其实是一种原始意象，它有着丰富的原型意味，它唤醒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集体无意识。那不管哪一种说法，其实都能够自圆其说，也能延迟成理。那再次证明啊，《红楼梦》它内涵的丰富性、意蕴的深刻性，以及无穷的可供阐释的魅力，白衣飘飘的青春时光啊，无往而不美。即便是犯错，也能得到原谅。讲到这个地方呢，该给芈烟盖棺论定了。若写贾宝玉啊，不能不写芈烟。写芈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写贾宝玉。贾宝玉的秉性、气质、思想、精神、追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作者为什么要冒被那些细心的读者百般挑剔的风险，也要模糊贾宝玉还有大观园当中的其他少男少女们的年龄？那很显然，作为栽过跟头来的作者，他要怀念，要回忆，要祭奠，那么他要描写那一段最美的时光。至于到底是几岁，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那一段美好时光，美好回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许多年之后回忆自己的中学时光、大学时光的时候，一样一样的。比如太多的美好琳琅满目，太多的感伤咀嚼成瘾，那至于是初一啊、初二、初三啊、大一、大二、大三啊，不重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贾宝玉不能长大，那芈烟呢，那永远是张娃娃脸。正因为认识到年龄本身的悲怆意味，所以作者才写了那么多少男少女的故事，写了那么多少男少女情归何处的故事，写到了他们天天思考着如何才能不长大的故事。那么用天真、鲁莽、热血、义气、丰富细腻的情感，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那种少年老成的箴言哲理，来对抗成年人的污浊的世界。
他们互相陪伴启发。

见证恣意的生长。虽然名义上是族谱，但界限似乎早已模糊了，更像是青春作伴、风流无边的知己。所以茶也醉人何须酒啊，从来佳名似佳人，相逢意气为君饮，骑马高楼杨柳边。那么家生子、小厮、书童、仆从，这些都是他的世俗的定位，人人都知道。但是青春好友、追风少年到活着宝鼎中缓缓升腾起的那一缕绿烟，应该说是对超越世俗的定位，这应该是更加内在本质真实的名言。名言背名名言，不管是背前还是背后，无论是芽嫩还是叶老，无论是烟熏火燎还是阴云升腾，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心，那都是让我们流连往返的那一缕馨香。谢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

0: 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1: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9: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8: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0: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8: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

0: 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 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0: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8: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1: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3: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2: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 再迈出关键一步。
5: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

0: 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

0: 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6: 北京时间七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五月十号星期日，农历三月二十四。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全市缉毒工作会议召开，马军讲话，维秀芳通报重点工作情况，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到与会区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情况。龙子湖区专班跟进解难题，精准服务促发展。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5月7号全市缉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缉毒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潘军奇、熊延松、汪安定、福连峰等出席。马军在讲话中强调，二季度是承上启下决定全年走势的黄金季，全市上下要乘势而上，大干快上，全力奋战二季度，实现双过半，确保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好步。要继续以十年一见的韧劲儿和只争朝夕的拼劲儿，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推动科技。

0: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狠抓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要以锲而不舍的钉钉子精神，精准招商，盯紧项目，完善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提升敲门招商时效，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用签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说话。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带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工作成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指标、真金白银的项目、争先进位的实际上，为加快蚌埠振兴筑牢基石。记者顾凯报道。5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怀远县开展带案下访，现场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潘军奇，市政协副主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春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高仁宝参加。当天下午，马军共接待三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物业服务质量差、劳务纠纷、保险理赔等问题，与怀远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等一起，共同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马军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拓宽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坚持开门抓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化解信访积案，加强源头治理，争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结。记者顾凯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调研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李波参加。在商业航天体验馆，马军要求持续优化空间布局，不断丰富体验场景，切实做好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和安全防范等工作。在无锡威视新轮龙河一号 AI 服务器产线等项目建设现场，马军要求与会区及市直有关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帮企业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助力园区企业发展壮大。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军强调，商业航天产业是加快蚌埠振兴的重要支撑，与会区及各有关部门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坚持顶格调度、顶格推进，因地制宜聚力攻坚火箭发动机研发制造、火箭总装、卫星制造等核心领域，奋力推动我市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马军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思路和举措，采取点穴战术、不对称战术，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全力建好产业园区，发挥产业基金作用，持续培育壮大商业航天、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要聚焦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创新打法、步法、手法，加强专业研判，坚持敲门招商，持续深化与大院大所及头部企业合作，努力引进更多金种子、金娃娃项目。要认真筹办商业航天产业大会，积极宣传我市商业航天产业基础和优势，吸引一批优秀人才和优质项目向蚌埠聚集，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倾力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地。来听下一条。龙子湖区深化招商中心加园区一体化运行模式，强化跨部门协同研判，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专班跟进，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全力解决发展难题，一季度签约项目20个。
1: 在安徽千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龙子湖区卫企服务专班工作人员正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企业研发进展、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后续发展规划。公司副总经理徐崇芳：
2: 从项目落地开始，龙子湖区专班就全程陪护、全程护航，主动帮我们跑手续、办审批、对接政策，把许多我们不懂的难办的事情都一一解决，让我们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上。
1: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龙子湖区新能源产业的重点企业，主营锂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拥有多项业内先进技术，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电池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车辆、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公司副总经理徐崇芳：
2: 我们将继续扎根蚌埠，扎根龙子湖区，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成果转化，全力做强做优。
1: 这只是龙子湖区擦亮龙子湖速度服务品牌、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的缩影。这个区全面落实惠企政策，通过综合查一次改革，大幅减压涉企检查频次。2025年以来，累计为企业减负 1.63 亿元，政策兑现及时率 100%。在新春访万企活动中，收集企业合理诉求满意率 100%。龙子湖区营商环境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于彤：
3: 龙子湖区将深度构建招商、安商、营商一体化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闭环，让全员招商不仅要有热度，更要有精度，综合运用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展会招商等手段，精准打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以营商环境软实力构筑项目落户长池场，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在龙子湖区深耕成长成林。
1: 记者韩云飞、陶韵伦报道。
0: 近年来，蚌山区坚持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线下跑腿向云端速办转变，以数字化力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智慧治理真正惠及民生、温暖民心。
1: 年近八旬的潘秀华老人家住蚌山区青年街道中平社区，孩子在外地工作，前不久他家的水龙头出现故障，老人非常着急。潘秀华：
4: 就上个礼拜，哎呀，我水龙头坏了，用可以用一个礼拜，那个把手就断掉了，儿子也请不了假。
1: 潘秀华老人通过电话告诉了远在外地的儿子，他儿子用微信关注了青年街道纯粹青年公众号，通过微信预约，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就协调联动单位中环水务公司的维修人员上门为老人更换了水龙头。数字化改革让社区服务更高效，居民生活更便捷。在青年街道，智慧治理已经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往居民报修、邻里纠纷都要跑到社区街道办理，如今依托智慧蚌山小程序，在手机上即可申报解决。蚌山区青年街道中平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张慧：
5: 我们通过五级组织网格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搭建起线上上响应线下落地的服务闭环，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化治理切实惠及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
1: 蚌山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精心打造智慧蚌山便民服务小程序，平台设置12大功能板块，集成高空抛物智能预警、充电桩空位查询、民生问题随手拍等实用功能，联动多方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 2.4 万人。同时，各社区借助新媒体扩大治理宣传，形成数字赋能、全民参与、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梅报道。
0: 接着来听新闻。日前，市住建局全面推进信访投诉受理资源整合，设立群众诉求受理窗口，通过渠道规并、流程再造，打造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让群众诉求办理更高效、更规范。
1: 近日，在市住建物业行业调解中心，市住建局群众诉求受理窗口正式启用。这个窗口将信访来访、12345公单、领导信箱、卫企服务平台诉求等全部归集，实现一个窗口全量受理， 同时整合办理职能至统一平台，实现诉求登记、分派、督办、办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从

0: 成，针对不同诉求类型实施分级分类处置，同时明确各环节法定及内部办理时限，全程跟踪督办，杜绝超期。通过整合，市住建局实现了群众诉求从受理到办结的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有效打通了诉求办理的堵点难点，切实提升了办理质效。市住建局群众诉求受理窗口副主任潘文超：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持续完善这一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能力，以更高效的诉求办理回应群众期盼。
0: 记者王玉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安徽力创智能年产万套轮胎模具项目投产，固镇县社区企业新联新，兴业富民惠民生。今日提醒，双向八车道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改扩建工程今日通车。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记者年福业报道，当前四红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迎来关键施工节点，全线沥青滩铺与水稳层作业同步推进，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进入路面结构施工冲刺阶段。据中交二工局四蚌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介绍，目前桥梁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7%， 仅剩桥面铺装、护栏等收尾工程，沥青施工完成 31%， 剩余工程量约 9.4 万吨，交安工程已完成 35%。 四蚌高速公路安徽段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工程，全长 10.0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线路起自五河县双钟庙镇，向东止于皖苏省界，与江苏段无缝衔接。建设内容涵盖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等，包含五河北、善滩两处互通及五河北收费站。目前五河北枢纽已与五蒙高速同步通车。日前，总投资10亿元的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项目正式投产运行，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在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一批批高精度轮胎模具有序下线。公司总经理董文龙：
4: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的订单是非常的饱满，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现在已经全负荷的满负荷的在生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研发力度，然后快速的实现满负荷生产。
0: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的快速推进，得益于怀远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流程帮办服务。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文龙：
4: 我们企业呢能够快速的落地，顺利的投产，离不开怀远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贴心服务。目前公司呢已部分投产，订单的饱满，我们将加大技术投入和生产力度，打造黄龙地区重要轮胎模具的生产基地。
0: 安徽力创智能年产万套轮胎模具项目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5亿元，占地约200亩。项目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轮胎模具智能自动化标杆工厂，全面达产后可形成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生产能力，产品覆盖高端轮胎模具研发、制造、销售全链条。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华远融媒记者张泽、战威龙报道。
3: 来听下一条，试管里的液体缓缓变色，显示屏上的参数精准跳动，这不是普通的实验室场景，而是我市一家企业20年如一日向科技要动力的真实缩影。安徽嘉仙功能助剂股份有限公司以技立企，以标准兴业，正用新质生产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5: 走进嘉仙股份的技术中心，研发人员正紧盯数据，反复验证。副总工程师王燕是坚守一线16年的老兵，2009年入职时

0: 值 ，DBM 产品收率仅 80% 左右，原材料依赖外购，成本居高不下，令他犯难。公司技术部副总工程师王燕。
1: 影响最深的一次技术性突破经历就是硬脂酸甲酯的合成，因为当时通过文献上的技术效果都不好，最后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然后突破现有工艺，最终攻克难关，成功的合成硬脂酸甲酯。
0: 靠着这股钻劲，技术团队最终将 DBM 收率提升至 92%， 同样原料产出更多产品，为企业筑牢成本优势。过去三年，企业搭建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三大创新载体，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硬核产能。公司总经理李平。
2: 也坚持自主研发和产权相结合，与这个合肥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安徽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技术交流、项目研讨、项目合作等科研活动，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优质资源，全面提高企业这个研发实力。
0: 作为我国二本甲酰甲烷、硬脂酰苯甲酰甲烷行业标准、苯乙酮团队标准的主起草单位，嘉酰股份率先完成 DBM 产品欧盟 REACH 法规全球领头注册，让中国技术站在国际舞台。公司总经理李平。
2: 牵头制定标准的根本原因呢，在于抢占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义权，将自身的技术优势转化为行业规范，巩固市场主导地位，并引领行业发展趋势。
0: 记者陈东慧报道。
3: 来听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古阳镇五里井居委会依托自身便利条件，积极引进企业落户，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4: 五里井位于固镇县城北部，交通便利，劳动力较多。居委会通过引进企业，深化合作，促进居民就业，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五里井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王峰。
5: 我认为啊，企业和居委会之间那就是一种鱼水的这种关系，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居委会以及我们的两委干部会尽一切的力量去帮助企业这个渡过难关。
4: 安徽灰牛食用菌有限公司租用五里井的厂房，建了37个大棚。去年冬季一场冻雨给企业带来了重大危机。公司总经理刘涛。
6: 当时这个棚子眼看都被压得快要塌了，因为那个天特别冷，你就叫别人出来，你给别人钱，别人也不愿意出来干，就是这样。然后但是村里不一样，村里一组织他们都来了，就是当时都没谈钱。
4: 公司闯市场，居委会保后勤，这份守望相助的情谊也化作了企业反哺相亲的实际行动。每到生产旺季，企业一天使用的劳动力就超过20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固镇县古阳镇五里井居民赵学平。
7: 那起再摸过就来，反正月月的工资也到位。
4: 五里井居委会和4家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集体经济收入超135万元。这笔收入投入到沥青路铺设、路灯安装、80岁以上老人新农合代缴等民生事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绘就了社区与企业共促共富的美好画卷。记者蒋松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一季度，我市县域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领跑，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县域 GDP 合计271.3亿元，同比增长 6.4%， 分别高于全市 0.2 个百分点，全省县域 0.8 个百分点。全市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亿元，占全市比重达 47.1%， 同比增长 3.6%， 为全市消费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我省怀富高铁、怀蚌高铁、朝马高铁均计划年内建成通车，其中怀蚌高铁北起怀萧联络线淮北北站，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中至蚌埠南站，是完善皖北铁路网的重要线路。通车后将结束淮北、蚌埠之间没有直达高铁的历史，进一步织密皖北高铁网。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记者刘晨、陶韵伦报道。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改扩建工程蚌埠至合肥方向今天通车，全长107公里的蚌埠互通至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处路口段改扩建工程圆满完工。这条连接我省南北的交通主动脉实现双向八车道贯通，周边高速公路网升级扩容，取得又一重要成果。据了解，该项目起点位于蚌埠互通，终点接入京台高速与合肥绕城高速交汇处的路口枢纽，途经蚌埠、滁州、合肥三市五县区，全线按照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工程以两侧拼宽为主要建设方式，路基宽度由原来的27米拓宽至42米。需要提醒您的是，此次高速公路拓宽改造完成后，蚌埠西和涂山收费站仍保持封闭，报急道口仅允许车辆北上通行。车道拓宽后，客货运车辆严禁长时间占用左侧快车道，高速交警将加大巡逻力度，严查违法占道、超速等行为，同步完善应急保障机制，保障道路安全通畅。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1号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的事，我过于自私。
1: 阿斌，你别走！
2: 阿斌，
1: 快出来！
2: 别
3: 听我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惊涛骇浪。20年前，当同龄人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7岁的陕西女孩陈可却遭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时刻。父亲锒铛入狱，母亲李爱英抛夫弃女绝尘而去。在苦水与泪水的浸泡中，陈可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一家大型公司录用，还拥有了自己甜美的爱情。就在陈可自以为告别了苦难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他眼看就要愈合的伤疤，在他的世界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惊涛骇浪。

冷血，渣女，你怎么不去死？当北京一家大型日用化妆品公司的员工陈可气喘吁吁地赶回出租屋的门口时，大门、院墙，甚至门口种冬青的大缸上，都被红漆刷上了血淋淋的大字。邻居们指指点点，他们的眼睛里透着好奇、兴奋、鄙视，还有幸灾乐祸。一直活得默默无闻的陈可，一夜之间变得臭名昭著，这一切均拜他的亲妈所赐。陈可于1989年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一个偏远的乡村。六岁那年，陈可的爸爸把人打成重伤后入狱。不久，妈妈李爱英收拾好行李，钻进新男友的汽车，丢下痛苦追赶的七岁幼女陈可绝尘而去。陈可哭得晕倒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还是他的班主任文老师见他没去上课，一路寻找，才发现了大槐树下满脸泪痕睡着的他。爸爸入狱，妈妈远走，陈可从此成为家里不受待见的人。洗衣服做饭成了陈可童年时代的主要生活内容。期间，陈可的父亲刑满出狱，但他三餐无着，根本不管女儿。陈可听说母亲再婚后又生了个男孩，但他没见过母亲，也没有见过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念中学时又次交不了学费，也是爷爷给了他1000块钱交学费，爸妈从来不管。唯一对陈可好的是班主任文老师，自从妈妈走了以后，文老师看陈可的眼神就多了份怜爱。他经常鼓励陈可好好读书，文老师还会给陈可买衣服头花，冬天会让陈可在他的宿舍取暖。文老师比亲妈更体贴的关怀，是陈可至暗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陈可在高中考出了600多分的好成绩，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陈可被保洁公司录用，与此同时，爱情也不期而至，他和一个叫杨硕的男孩恋爱了。然而生活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总爱试探人的生命力到底多顽强。这天一大早，陈可刚坐到工位上，前台打来电话说有人找他。他带着好奇心出去，是一个背影消瘦的女人。当他转过身来后，陈可辨认了好久，才认出是自己消失了20年的亲妈李爱英。李爱英的神色里带着殷切、激动、羞愧。沉默了许久，嘴唇哆嗦着，突然拉住陈可的手。华妮，妈有事儿求你，你。陈可抽出自己的手，冷漠地说。

0: 说事儿。
1: 你弟弟得了白血病，引起肾衰竭，需要换肾，我的配不上，你能不能？陈可想都没想就回绝了一句：“弟弟，捐肾，你要我的命不？你们可都是我生的呀，大夫说了，捐一个肾不影响。闭嘴，命可以还给你，捐肾绝不可能。华妮，妈求你了，我给你跪下。”李爱英狠狠地拉着陈可，你放开，演给谁看？陈可满脸嫌弃地将李爱英抓住自己的手给掰开。母女俩的争执引来了路人的围观，陈可又羞又臊，转身跑进电梯，一口气跑回工位上，看着镜子里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的自己，无声地哭了起来。第二天早上7点，陈可准时出门的时候，李爱英蹲在女儿租的院子门口，一见女儿开门，她急忙站起来，扑通一声给女儿跪下，声泪俱下地求女儿。院子里陆续走出来的邻居们、路上的行人都看起了热闹。陈可眼看要迟到了，一把推开她，直奔地铁口。到了公司，陈可迅速调整状态，正在翻译一个资料的时候，被部门领导叫去谈话。陈可啊，你的表现一直都很好，公司不干涉员工的家务事，但是希望你自己处理好，记住，百善孝为先。陈可压抑着内心的委屈说：“我知道了，很抱歉。”这一天，陈可的工作效率奇差，翻译稿出现了好几个错误，浑浑噩噩地熬到下午，房东给他打电话：“陈可啊，你赶紧回来陪我的家。”小姑娘看着本本分分的，怎么这么恶毒？陈可向领导请了假，火急火燎地赶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李爱英正在向围观的人比手画脚诉说着什么，她身后血红的大字和她像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怪兽，随时准备着把陈可吞进肚子里。男友杨树的电话成为压死陈可的最后一根稻草。陈可啊，没想到你心这么狠，我们分手吧。挂掉电话后，情绪崩溃的陈可疯狂地冲着李爱英咆哮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我也是你生的，你当初生了我，现在又要我的肾去换你儿子的命，凭什么？”争执间，李爱英的手机掉了出来，屏保是她儿子的照片，让陈可更加愤恨。儿子被他捧在手心里，女儿呢，就活该被嫌弃被欺负。回公司后，还没有等陈可主动解释来龙去脉，他的顶头上司便抢先发话，表示对他很失望。他根本不相信陈可曾经悲苦的童年，只看到眼前可怜的老妇人，以及陈可对于母亲求助的无情拒绝。失恋，被路人戳脊梁骨，遭遇领导的指责，20年未见的亲妈出现时，陈可的世界再次一片灰暗。陈可辞了职，关了手机，在前门附近重新找了一家民宿。房东是个慈眉善目的奶奶，她听完陈可的故事后跟她说：“姑娘，到我这个年纪了，挺后悔以前的固执，也许你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陈可的内心微微有些触动，想想母亲李爱英那疯狂却无助的眼神，再想想她手机屏保上那个一眼望去和自己有几分神似的弟弟，陈可有点动摇了。那天陈可带着所有的积蓄赶到李爱英所说的那家医院，远远的在器官移植科的门口，陈可看到了母亲的身影。陈可尾随着母亲来到了弟弟的病房前，里面传出弟弟和母亲说话的声音。弟弟说：“妈，我知道你过得不好，要不是我拖累你，你也会是一个漂亮的老太太，烫时髦小卷发，跳广场舞。”“傻儿子，你是妈的命，妈一定要救你。”李爱英哭着说。站在门口的陈可泪如雨下，想想自己幼年那么苦，没想到弟弟更苦，他现在连命都快没了。

陈可记下弟弟的病床号，悄悄地来到缴费处，帮他续了20000元的住院费，预约做了配型。可还没等到陈可做配对，弟弟去世了。弟弟去世后，李爱英发疯了一样跑到陈可的新居，砸了他的家，说是女儿害死了他的儿子。这一次陈可没有恨，只是觉得这个女人可怜。安葬了弟弟以后，李爱英就不见了。陈可试过拨打李爱英的电话，无人接听，再打就停机了。陈可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那场关于生离死别的闹剧仿佛只是一场梦。他选择到一家刚起步的公司上班。刚创业的公司很穷但很纯粹，每天忙到天昏地暗，倒头就睡，也没有的时间忧伤。20年前，当同龄人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7岁的陕西女孩陈可却遭遇了人生最为灰暗的时刻。父亲锒铛入狱，母亲李爱英抛夫弃女绝尘而去。在苦水与泪水的浸泡中，陈可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又被一家大型公司录用，还拥有了自己甜美的爱情。就在陈可自以为告别了苦难时，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揭开了他眼看就要愈合的伤疤，在他的世界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惊涛骇浪》。

2024年3月，老板给陈可介绍了男朋友，一个同样从农村考上北京大学的男孩。相似的家庭背景让他们两人惺惺相惜。2025年6月，他们在亦庄按揭买了房并结了婚，丈夫坚持在房产证上只写陈可的名字，他说知道他没有安全感。公司后来让陈可专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无数的后台留言让他每天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女人正在各种痛苦中挣扎。原来这世上悲苦的不止自己一个，自己总是不忘过往的伤悲，是不是过于执念了？陈可试图再次寻找母亲，可依然杳无音讯。8月中旬，陈可按惯例在公司楼下买早餐的时候突然一阵眩晕，在肉夹馍的餐车前缓缓滑了下去。恍惚中他听见有人叫自己的乳名，花妮，花妮。可当陈可醒过来的时候，人已在医院。公司的前台小妹守在陈可的跟前，说已经通知她老公。陈可问同事是谁送她来医院的，她说是公司附近早餐摊上的一个阿姨，戴着口罩没看清脸，还替她养洒落在信纸上。陈可赶紧擦干泪水，强行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回家不久，陈可给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文老师打电话，把自己这几年如过山车般的遭遇一一向他倾诉。在陈可心里，文老师更像自己的亲妈。听完陈可的讲述，文老师叹一口气说，华妮呀，本来我不想说出真相，既然现在已经揭开了，我就不妨告诉你实情吧。哎，你妈的命太苦了。文老师告诉陈可，他6岁那年，他爸爸因为别人偷看他妈妈洗澡，失手把人打成重伤后入狱，妈妈因此被村里人指指点点，被本来就不待见他的爷爷奶奶恨上，甚至还被村里的二流子欺负。不堪舆论重压的李爱英在女儿陈可7岁那年收拾行李跟着新男友跑了。然而再婚后的李爱英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新任丈夫嫌弃她是二婚，还处处防着她拿他们家的钱去补贴陈可。儿子出生之后，这种防备才有所放松。那些年李爱英从没中断过对陈可的关心，尽管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而且受再婚丈夫的严密监视，但李爱英仍经常通过文老师给陈可零花钱。当年文老师送给陈可

的新衣服头花全是李爱樱掏的钱，连爷爷替陈可交的那1000块钱的学费也是李爱樱千方百计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所有这些都只有文老师一个人知道。末了，文老师说，华妮，你妈当年扔下你确实是她不对，可她如果不走基本上就没活路了。你弟去世后你妈就离婚了，在你公司楼下卖早点，一方面是谋生，另一方面还是为了能多见见你呀。文老师的揭秘在陈可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原来自己误解了亲妈这么多年。就在陈可计划着怎么好好补偿母亲时，一个电话让他如坠深渊。你是花妮吗？你妈现在在我们医院里，快过来。放下电话，六神无主的陈可第一时间给丈夫打电话，两人飞速赶到医院。进了急诊科后才了解到，李爱英突发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切除，需要家属签字。医护人员从她的电话通信录置顶的那条女儿花妮中找到了陈可的电话，并通知了她。病床上疼得缩成一团的李爱英双眼紧闭，脸色清白。陈可的内心一阵绞痛，她趴在李爱英的耳边轻轻地喊出了一声妈。两行泪水从李爱英紧闭的双眼里滑落。手术后，李爱英在医院休养了几天，便被陈可和丈夫接回了家中。尊重母亲想独居的心愿，陈可帮她在小区里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顺便在物业公司找了份打扫卫生的轻松活儿。女儿与母亲家只有一碗汤的距离。周末，陈可会带着丈夫过去吃饭。李爱英用扯的棉布缝出各式各样的小衣服、小袜子、小鞋子。她告诉小区的老太太们，闺女小时候很苦，她要好好帮闺女带外孙，让闺女后半辈子都泡在蜜罐里。如今陈可的女儿也半岁多了，抱着外孙女，李爱英乐得合不拢嘴。想必弟弟在天上看到这些也很欣慰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姨姨奶奶。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小人物尤三姐在《红楼梦》中有着怎样的性格特点？与其他女性角色相比，她又有何不同之处呢？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10集《刚烈如火尤三姐》。

红楼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部百科全书的著作，不仅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刻画得淋漓尽致，更是赋予了书中众多的女性角色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让她们独具魅力，令读者跟随着她们的喜怒哀乐，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在《红楼梦》中的这些女性小人物中，尤三姐可谓独树一帜，她风华绝代。